0: 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

守护身体的力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

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为加快推动池店镇982街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本周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信息。
2: 982这个街区呢，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你这边的销售跟这边的人流跟全国游客对我们晋江的热爱，将会给我们品牌的销售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据了解，982街区承载着晋江工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这里依托安踏集团全球影响力与产业号召力，汇聚顶尖运动品牌资源，以国潮文化为魂，以工业底蕴为基，以消费场景为体，正加速迈向中国国潮工业旅游第一目的地。
3: 很荣幸代表我们卡宾品牌出席本次982街区的开街仪式。那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十分的看好，因为在这一边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的基础打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成功性是十分的可观的。
4: 我们选择入驻982街区，主要是看好晋江工业文旅的和国潮产业的发展。这里有运动的氛围、年轻的氛围、文旅氛围浓厚。
1: 当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池店镇将以超级晋江乐购982为主题，联动全街区商户推出满减、折扣、满赠等系列惠民举措，配套国潮演绎、集章闯关、亲子 DIY 等沉浸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982街区买得实惠、玩得尽兴，真正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热起来，使街区旺起来。
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那包括我们安踏、飞乐、特步还有361九牧王也推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同时呢，今天我们街区招引的一批品牌也正式入驻，比如说卡宾、斯凯奇、贵人鸟等这些品牌，为我们这个街区呢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商业动能。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携手并肩共赢未来，共同把982街区打造成晋江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金字招牌，为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本周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武甸市国潮街区以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庆华诞为主题，集结特色美食市集、国风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古厝街区的消费活力。
6: 傍晚时分，在武甸市国潮街区乔味晋江南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一排排色彩鲜亮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之间，挑选特色小吃，驻足品尝风味美食。
7: 过节嘛，然后就跟男朋友过来玩一下，刚好这边武甸市听说有点火嘛，买的是那个什么沙爹肉串，还买了个青草蜜，好吃，挺好吃的。
6: 除了烟火满满的南洋美食市集，街区还打造了秋日氛围感打卡场景，国风主题演绎、户外音乐

0: 展演接连上演，古大错与新潮国潮场景交融，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碰撞，游客们一边欣赏精彩演绎，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侨乡独特的文旅魅力。
1: 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换了这一身汉服来武甸市，特地感受一下独属于武甸市的中秋氛围。武甸市这边设计了特别多很美观的打卡地点。
0: 据了解，本次武甸市国潮街区系列活动从9月25日持续至10月7日，街区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有机融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释放武甸市国潮街区的商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丰富市民游客双节假期休闲体验，持续激活晋江文旅消费市场。
2: 聚力超级晋江，乐购魅力携都。作为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中秋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代镇七一路超级晋江乐购携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近日启幕。
3: 活动汇聚安踏、361度、乔丹、特步、鸿星尔克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假，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点燃双节消费热潮。记者在七一路看到，沿街品牌工厂店人气升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一站式选购鞋服好物，近距离感受晋江国潮产业活力。
4: 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话，我们都有开展我们的一个全场最低1.9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个服装和我们的一个鞋子，我们店里面大概有80%到90%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在促销。
5: 刚好这几天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3: 活动以本土鞋服产业为核心，整合品牌工厂店资源、鞋都产业文脉和沿街商贸载体，打造可选购、可体验、可传播的产业消费型 IP 落地行动，进一步激活鞋都本土消费动能。
6: 在这个双节的话，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呢，就是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3: 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联动商圈街区品牌企业开展多元促销，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
2: 眼下2026年中国晋江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为市民游客国庆期间提供了一个夜间休闲的新去处。
3: 夜幕降临，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外广场灯火通明，中心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出，舞台周边国际啤酒品牌展位和闽南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边逛边吃，举杯畅饮。本次啤酒节以啤酒加美食加演绎加潮玩加市集为核心，融合国际啤酒文化与闽南本土特色，同步开设安海分会场，活动期间安排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啤酒划拳比赛等丰富活动。国庆七天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包括闽南文化夜、本土乐队专场、电音派对等。
7: 很多的国际啤酒都挺好喝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多本地的啤酒，对，也是很好喝，然后挺不错的，我肯定还会再来的。
8: 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也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
3: 据组委会统计，开幕以来截至10月2号，活动累计客流量接近6万人次。组委会表示，本届啤酒节不只是夜间消费场景，更希望以啤酒为媒，推动国际酒文化与闽南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融合。
9: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晋江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这种精神的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一路走下去，把这个超级大的一个 IP 真正的落地在晋江。

0: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乐队现场演出点燃了山谷的热情，悠扬的旋律与微风绿草交织，让游客在露营帐篷旁尽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1: 国庆这景区人是挺多的，大家都放假了，网上的活动就挺热闹的，然后那歌唱的挺好听的，山里面就是空气挺清新的，然后还有这风吹得很凉快。
0: 随后DJ 的精彩表演与互动环节穿插其中，迅速带动全场节奏。现场祖国万岁的灯光璀璨夺目，引得市民们纷纷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让这场山谷奇遇记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2: 国庆节嘛，带家人一起出来玩，能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氛围，真的是感觉很开心。这个国庆节过得很充实，山好水好人也好，饺子帽确实是一个人适合宜居的地方。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凭借其独特的山野魅力与完善的度假配套，为山谷奇遇记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在山谷间邂逅一场属于自然的浪漫与狂欢。
3: 新新路是晋江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聚集了安踏、特步、三六一度、七匹狼、七牌等20多家鞋服品牌工厂店，为营造国庆假期放心安心的购物消费环境，本周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力量对鞋服品牌工厂店开展检查。
4: 9月28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新新路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各品牌商家的促销让利广告非常醒目。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指导的方式，对店内悬挂的促销横幅、电子屏广告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逐一核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以及促销广告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5: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商家还是存在这个广告宣传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部分，我们会立即让这些商家进行改正。
4: 除了部门吹哨外，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促销行为，让消费者明白放心消费。
5: 我们也会畅通123、315的这个投诉举报热线，那为我们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助力我们开发区把新新路打造成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一条街。
3: 为给广大市民和来晋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住宿消费环境，本周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开展节前酒店行业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客房价格秩序与洗护化妆品安全两大领域，全力筑牢节日市场防线。
4: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酒店是否存在节日期间临时大幅涨价、未明码标价、虚假优惠折扣等违法行为。
6: 在价格监管领域，重点排查节日期间酒店临时涨价，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公示，杜绝借机哄抬房价的乱象。
4: 严管洗护用品，守护头顶安全。针对消费者关切的客房配套洗护用品，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产品的标签标识、备案凭证及进货台账，
6: 严厉打击三无、未备案及违规分装等不合格产品，督促酒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做到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安全可控。
4: 下一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加密节前及节日期间的巡查频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好辖区节日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人买，收了人啊对，等伊老婆来相会。
1: 死老头啊，贪了那几仙钱，得甲急急骗。

0: 一死目睭了，我煞卡着阮老婆。
1: 死老鬼啊，将恁婆啊砍半死！
0: 对，吃一粒羊肝就袂痛，蓝色羊肝吹无甜，愈吃愈好生。笑了，笑了，
1: 老鬼啊，无惊下面目睭吹我嘞！
0: 光伊目睭吹我嘞，我看无啊！

是你多养一半，只求好富小姐到光阴寺行孝，难小生为了结八位，此后

0: 说是无钱心。
1: 是啊，王秀才就是咧苦无钱啊。
0: 只我一家有我卖花钱啊。
1: 嘿，我有卖姜村甜的钱。王秀才拽土你。
0: 王秀才拽土你。王秀才连排势推起呀。
2: 你若有所不得，就安稳在千里，百岁居心，难改脸面呀。
1: 老家。酒家路费运财运八，咱这只淡麻钱，连啉水嘛无够。
0: 王小仔，你免客气，伯阿为你受受罪。
2: 感谢阿伯好情义，小仔性命就是。

0: 我看有头苦命，我心里得挂。
1: 我也是苦半死。
0: 这要如何是好啊？
1: 这要如何是好啊？

0: 想啊，那娶新妇还是嫁查某啊？
1: 哦，咋敢听人说？迄古老的和尚讲，做七十大寿，礼物无卖，满满是，哪是有一件贪散人，就痛半死。
0: 变袂钱，做伊收财去夫妻。
1: 收拢收，唔通捡去办。
0: 哈，有时的天有无时的你惊死。有咯，老话啊，伊难逃咱咱就该记脱。

0: 哎呀，老爷呀，必随六民国境改邪归正，今日为了行善，再去最后一拜上天有地，也会宽恕你。过一世，咱二老初到此地，家妈母亲多过守宅多家照料，又搁经常来甲我买花。
1: 啊，无错，买咸酸甜俩。
0: 人我比你有气之计魅力，你不是说种田就好产品，站出来你就好出。

0: 有嘴咁啲话无字，你阿咧几样话，你唔去我解机器？
1: 喂，老爷啊，你唔发夹着脏嘅嘴无胖，一摆拉起我。

你呀。

0: 转来到小仔喂喂呀。
1: 哎，小仔呀、
0: 啊！哦，原来小姐存心当你是要帮你受家暗。生来白骨，唔知坑伫倒咯。

0: 人这头无物件的花，赶紧三十人带你过去。
1: 娘，娘啊，害阮惊死啊！
2: 娘，紧去

0: 性命来保庇，知影咱要做好代志，才托你请来金溪心做伊守财去扶持。回家合作，也是大去上好。
1: 需要几啊？还看我当道信好，敢你求王神哦？进去，进来。

去困头戏子。王守财是一个老实人，哪问金匮心将何里来，我们如何对？

也是开始连我五杂怀才弥补，总有求处功名。魏先生，魏先生，我五杂力量过重，定会将

啊，十年新妇是后正婆，十年换人啊，十年换人是管家的人生，家味的贪坑卖菜，贪生管家。老贪的钱

0: 无俩无俩，我是说我一个孙啊你啦。
1: 你一个什么孙啊？本金子我都唔知影。
0: 我孙哪比啊叫王赞，本金在七路中，我是个杀钱哥，要来砍你。
1: 这家人的规矩，无正

爱不得。

细声嘞，我是过万里的三金宝来讨。

0: 家己人创，因为只有咱家枪兵。我来去，我丢掉说，秀才老身交结，必然做鬼啊！
1: 靠，那是有啥人能来救秀才啊？秀才啊，你到底是怎啊那落啊将我逮到的呀？阿伯，我捡到这尊金魁星，就会出个好火灯破点灯。罪在何相公不分青红皂白，将我阿相公等。
2: 大刀斩，竟敢挑动我家之门，来与我打打打！
1: 慢，葫芦先生，看王赞温文儒雅，非是挑牛之挑，此案请留下我细查细查。
2: 走，林中古平何事在查？邱干贵，莫非你要弹劾于他？
1: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2: 哼，喊你三年之内查明原委，强言治罪，休假连你一同枪毙。来，弟兄。

0: 行家，李顺按命令多次巡视，何相国差人前来，要将王赞押上公堂治罪。
1: 秀才，
0: 你若敢认罪，何相国无为一点，你的死卡好吃歹。
1: 何相国，你就要做不讲理，要将酒在碗碗怕是假话的事。
2: 有了，秀才啊，无救了！
3: 阿伯，只为救世，
2: 咱来还够义，
3: 还够义。
2: 罪案，我交相夫妻何小姐姐。你在思念你，看你两人好好结合一对。
3: 并无此事，真的目中生意。
2: 你这个大痴呆啊！伊的无良为多害你坐牢，咱来还债欺民还钱，安尼过来过去，但愿无代志。
3: 哎呀，不可，不可啊！
2: 哎呀，秀才啊，咱是无路之后。加一步，若无你就会死命无好。
3: 是，
2: 今下动作，无我这个孙男人锤穿你骨头。
3: 我
2: 可能皇帝袂叫你及时太监啦，赶紧叫。
3: 只是无门无世报，要叫我招死啊！
2: 人都要死路也归去啦，家破酒店社会，几个够有精力？
3: 好。

0: 铁兵大人，罪名有数十百姓乱步叛乱。
1: 将军祸患百姓，莫得算话。为首之人，上前几个本啊！
0: 是。罪名百姓，莫得算话。为首之人，前来几个案官大人。

0: 对那话别有何冤枉，万万生呐！
1: 本官秀才王赞，为人尽职老实，有人欺兵毁魂，还你诬告于他，现被压在鬼路中，被拍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大人，心冤，心冤呐！
0: 夫人，你是恶畜啊！
1: 孤露心上，何大了？
0: 你这是啥事啊？
1: 孤露心上，何大了？

气阿爸，菠萝圣上非圣上，不好意思。

0: 这位老阿伯，你等水到秋干季节天气，本来公务在身，下水后就来。
1: 夏大人。

0: 进来哈。
1: 我来，我一定来。难呐、啊，难办呐、啊！
2: 都滚！
3: 来，解毒我干鬼。大林，你唔是要捡去秋干鬼？
1: 嘘，卡细声嘞！你是要托本来排官小心？
3: 啊、来呀、啊！
1: 严吉，石哥，解毒我。

0: 晋江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

0: 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1: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2: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哎，老总，请喝水。哎，老丁，你也坐。哎，好。哎呀，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啊，老刘，嘿，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好，行行行，好。
1: 廖书记啊，你知道你们政和的老百姓背后怎么议论你吗？
0: 怎么说我呀？
1: 刚才来的路上。 跟出租车司机聊到你们政和的变化，你们政和的老百姓说啊，说你是个好干部，为老百姓们办了很多实事。
2: 霍总啊，我们政和啊，之前一直处于全省的末尾，穷则思变，人心所向。现
1: 在很多事情我还得一件一件来做，我恨不得多伸出两只手、两只脚啊。廖书记啊，我在想，我要是早几年能碰上你啊，我的企业在政和。
2: 都已经成规模了，
0: 霍总，现在也不晚。我们的开发区已经开张了，欢迎你来扎根。
1: 廖书记，你看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呢。
0: 我相信你，肯定会缓过起来。
1: 但愿吧。哎，廖书记，你这次让我过来，是我那事儿有进展了吗？
0: 是这样的，哎，这样我把大概的情况啊跟你沟通一下啊。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当年的绑架案确实是发生过。
4: 咱得稍微快点了，别人都好了就差咱们了啊！
5: 哎，咱再着急也得按照那个流程操作哈。
3: 看来郑和的小葛要名扬天下了。
6: 白总，怎么样？还想不想加把火添点柴，一起把郑和小葛做大做强啊？
3: 如果我投资了郑和小葛，我不就成了黔东的大股东了吗？
5: 那是自然。 白总，黔东可是你发财的好地方，你现在投还来得及，晚了可就挤不进来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4: 罗镇长，你这么有自信。

0: 听你一眼。
1: 听我一眼，更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0: 嗯，
1: 白总目光远大，相信您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0: 那是。
1: 少红，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天鼎食品集团的白总。白总，这位是小葛商会的质量监督员杨少红。
0: 哦，
2: 哎，白总您好。
1: 杨女士业余时间还有个兼职。
0: 哦，
1: 兼职做我老婆。
0: 这原来是弟妹啊。
1: 是，
0: 我早就听说弟妹的小葛手艺那可是冠绝前东。
2: 哎呦，不敢当，在这个百老板的店门前说我的手艺冠绝前东，那我真的是不敢当。
3: 慢点啊。哎呦，说我什么坏话呢？我可听见了啊。
0: 白老板，我们再说你喜欢不喜欢我加盟你的店啊。
3: 加盟？
1: 白老板，白总的意思是说投资咱们正和小葛，加盟小葛商会，一起把小葛品牌做大做强。
3: 真的？
0: 那还有假？
3: 哎呦，那个呀，我们是求之不得呀。
0: 白老板，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待会儿咱们就签约。
3: 哎，咱们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
0: 好好好好。

0: 行，老弟，哎，这文件你重复看一下。哦，哎，我连走了。走了，没为难你吧？哎呀，
1: 没有没有。
0: 老弟，我这次请他过来是协助公安部门调查的。
1: 什么调查？
0: 他说他当初被人绑架了。
1: 被人绑架了？
0: 对呀。
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真的被人绑架了，这地没拿到不说，还被罚了违约金，是不是太冤了？ 而且我也知道，当初在违约金要不要退还的问题上，你和老兄是有过分歧的，所以霍兰英的事情我事先没告诉你。如果说这个霍兰英真的被绑架了，但是也是他违约在先呢，这是两回事儿啊。违约就是违约，按照招投标的章程，啊，他就得负违约的责任。
0: 老弟，你想啊，一个民营企业往往就是靠老板来运转的，这老板没有了自由，企业就得转下呀。再说了，这资金的问题，肯定得老板亲自批示签字啊。
2: 老刘，现在如果这事儿再翻过来哈，我觉得不妥。再说，他的违约金已经入财政了，而且已经用出去了。 你现在呢？再让我们从财政里拿出300万，没这个必要吧？哦，这是我个人意见，你考虑吧。我先走了。
3: 哎，琴琴，我亲手给你调制的咖啡，来尝尝吧。
4: 你什么意思嘛？还要单独约曹明宇谈话，又是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作为父亲，我关心你的婚姻大事，难道不应该吗？那好，那我们先说好，就只是见一面，随便聊聊天儿，不许给他施加压力，也不许问他过分的问题。
4: 好，好，好，琴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来来来，尝尝，尝尝。
3: 对了，你这次来就只是为了看看我？哎呀，
4: 琴琴，
3: 干嘛每次非得这么问呢？我千里迢迢来看女儿，难道不对了？那不好说。我在厦门上大学的时候，你说是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是为了谈生意。我看呀，你这次来租了这么大套公寓，肯定又有什么阴谋。
5: 要不然你不会罢休的。
4: 嗨，这次不会了，不会了，你放心。
3: 放心，我才不放心呢。话先说明白，我在郑和干的挺好的，别想着我走。
5: 哎呀，都说了，就是来看看你嘛。廖处级，我跟县里的几家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已经沟通过了，尤其是有下厂厂的力挺，大家都表示愿意根据客商的要求。
4: 调整他们的产品，形成配套，
5: 这么顺利啊？
4: 顺利是因为您的工作做到了家，所以我干起来才会这么顺利。廖书记，这样一来，咱们不但引进了客商，还利用咱们本地的资源，一不小心呢，就形成了产业链和产业组团，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5: 其实这招啊，我之前就想好了，但是呢，咱们一直没有吸引来合适的客商，所以啊，才没敢说出来。
4: 怪不得呢，我发现你的主意真是多。
6: 其实只要咱们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结果。我们就快见到我们开发区的成果了。
7: 是啊，
6: 小曹同志，你是不是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是吧？
7: 我这衣服都挺好的嘛。
6: 挺好的，你看看。
7: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谷主任看上你什么了，看你能吃是吗？
6: 你看你这品味。 甭说跟上世界潮流了，就咱们郑和的潮流，你也跟不上。哎呦，乔安哥，你要再这样打击我，我可就不开心了。你说我已经搞砸过一次了，好不容易老丈人约我见个面，给我和建工赎罪机会，我这要再搞砸了，你说我以后我还怎么娶琴琴？我这娶不了琴琴，我这人生可就真没意义了。
7: 小曹。
0: 见过紧张的，可没见过你这么紧张的。哎，你说，你们干活个个头头是道的，怎么到家长里短就集体短路呢？啊？
1: 得，为了你的幸福，
0: 我牺牲一回。
2: 来看看，
0: 这是我在上海请的大师定制的，你看看这料子，你再看这款式，永远不过时。
3: 那我试试，
4: 试试。
2: 哎，你小心点儿啊！
0: 这是我和你们董县长结婚的时候穿的，就只穿过一回。
5: 顾总，曹明宇到了。
6: 曹秘书啊，给我冲杯咖啡。

0: 曹秘书，我不想喝咖啡了，泡点茶吧。
1: 哎，小曹，
2: 啊，我给你的那个见老丈人的秘籍呢？秘籍？哦，对对，在这儿呢。哎呀，
1: 收好了，珍惜呀。
0: 曹秘书，怎么回事啊？这么慢？
2: 顾叔叔，茶。啊，
0: 明宇啊，你怎么来了？啊，
2: 刚刚到。叔叔，
3: 你来就来了吧，怎么还干上活了呢？哎呀，没事儿，叔叔。
0: 对不起啊，明宇，这是我的秘书曹小姐，她也姓曹。啊，
2: 这不闹出误会来了。哎，坐呀。
0: 叔叔，我就不坐了。哎，坐坐坐坐坐。曹秘书啊，
4: 顾总，什么吩咐？
0: 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客人呢？我看他那么主动，也不好意思拦着呀。胡说八道！行了，你先下去吧。
4: 是，顾总。
0: 明宇啊，刚才我叫曹秘书的时候，你就应该说话嘛。对不起啊。
4: 没事儿，叔叔，我是县委书记的司机，平时也做一些秘书的工作，所以习惯了。哦，叔叔，你等一下。这个，这是给您买的水果，也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
0: 要不？我给你冲杯咖啡，
4: 哦，不用，我自己。

0: 叔叔，您身体还好吧？
1: 还好，我的保健条件呐，还是不错的。
0: 叔叔，要不然我带您到县城转转，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2: 曹秘书。
0: 哎，叔叔，
1: 我叫我的曹秘书。
0: 职业习惯，职业习惯。
3: 钱东小葛前来园区报道。好啊，太好了，欢迎，董院长。哎，
4: 董院长，邵红啊，现在是我们小葛协会的质量监督员，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3: 好啊，人尽其才，有邵红把关，我对钱东小葛更加有信心了。
5: 谢谢董院长信任。
4: 待会儿动手吧，卸货。白老板，我们政府搭建好这个平台，让钱东小葛产业化发展，就靠你们了。
5: 放心吧。
3: 罗强，你来一下。怎么了？那个，有几箱小葛的外包装破了。哎，
5: 你给我过来！
3: 哎，这干嘛呀？
5: 你怎么搞的呀？我不是特意交代你要认真检查好每一道工序吗？
3: 哎呀，不叫包装破损了吗？你至于吗？
5: 行，怪我行了吧？
3: 怪你就行了。那我检查的时候都认真检查过了。
4: 我检查收全都没有问题啊，
3: 那你总不能因为包装在运输的过程中受损了？
4: 我就不同意你出来工作，你非要出来工作，这是万一你一个疏忽毁了钱东小葛的名声，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3: 罗镇长，
4: 哎，董县长，
3: 哟，这弟妹怎么哭成这样？你训少红了？
4: 没有，是我自己工作没做好，害这批小葛出了问题。哎呀，这食品包装有问题。
3: 那是运输的问题，就算是追责，也是我们订购的食品包装箱质量有问题，这关邵红什么事？
4: 老罗，可不能乱欺负人呢。
5: 我这不是着急吗？毕竟任何一点小的疏忽都会影响到钱东小葛的品牌。
3: 罗镇长，着急归着急，道理归道理，你这对家人也太苛刻了吧？
5: 再说了，这工作上的压力，可不能对媳妇发脾气啊。
6: 少红，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不该骂你。
7: 老罗，我看你回去要好好弥补弥补了。
6: 是，好好弥补一下。老弟啊，这件事啊，我还是想事先给你交换一下意见。
7: 什么事儿啊？
6: 还是霍兰英这件事。
7: 这事儿我表过态了呀。
6: 我知道啊，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有保留看法。我想啊。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就追究过去的对错问题，就以我们现在正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7: 你心里怎么想的？敞开了说行不行？
6: 老弟啊，这件事情呢，在他老家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往小里说，是缺乏人情味儿；这往大里说呢？
7: 我们政和的政策太死板了，有了这样的看法，对我们政和的招商引资工作那是极为不利的。你想过没有啊？自从展开招商引资工作以后，合同精神、契约精神还要不要？如果说在霍兰英这个问题上我们错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示范效应啊？老丁啊！
6: 霍兰英他并不是主观故意不履行合同啊，而且现在这个绑架案已经查得差不多了，我们总得有个说法吧。而且霍兰英他一直怀疑绑架案是我们政和的一个阴谋，如果不给出个说法，我们政和就得背这个黑锅。是啊，300万从合同这个角度来说，那罚他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让他感受到我们政和人是讲情理的，赢的就是人心，就是承担天下的胸襟，那该多好啊！

0: 可是那300万，我们都已经花出去了。哎，要还他就得，他就得从口袋里往外掏去。
1: 老丁，我有个想法，后来您不是一直想在我们郑和投资吗？哎，我们把他请到园区，让他选一块地，那么这300万就作为这块地的保证金，就不用再从口袋里掏钱了吗？嗯，
0: 还是你想的远，佩服。
1: 老丁，那你同意了？
0: 好，谢谢。
2: 一会儿霍总来了，你把案情如实告诉他。
3: 明白了，廖书记。哎，来了。哎，
2: 廖书记。
0: 霍总来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岳局长。
3: 你好，
2: 你好，岳局长。
0: 岳局长，你一会儿把案情给霍总介绍一下。
3: 好的。
2: 哦，那我们里边请吧。
3: 好，走。
2: 来。
4: 霍总，情况是这样的，经过我们调查，找到了你被绑架那天开车的出租车司机。那么通过出租车司机的讲述呢，顺藤摸瓜，我们抓到了几名绑架你的嫌疑人。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其他证据，我们的调查范围正在缩小。哎呀， 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廖书记、岳局长、熊主任，我这几年啊，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5: 但是霍总啊，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协助我们调查，以便尽快将这个犯罪团伙以及幕后指使者绳之以法。
4: 没有问题，岳局长，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一定全力配合。不过，廖书记，
5: 啊，
4: 他们的背后主使一定是那个同伴B，你们真的敢抓吗？
5: 霍总，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证据确凿。
4: 不管是谁，我们绝不姑息。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6: 廖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对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还满意吧？
7: 满意，满意。廖书记啊，跟上次招商会上说的一样好。哦不，今天实地一看啊，比说的还好。
6: 那就好，那就好。那。
4: 霍总，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们的企业还有没有可能入驻我们的经济开发区呢？愿意，何止是愿意啊！廖书记，我得念着你这份大恩啊！我不仅要让我的企业进驻郑和经济开发区，我还要为郑和招商。这样吧，廖书记，我回去一趟，动员我的商界朋友来你们园区考察考察，竭尽所能为你们招商。
8: 你有这些想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啊！
4: 好，哎呀，太客气了。
9: 哎，哟，老兄，
4: 没事吧？
9: 怎么了？
10: 老毛病犯了，
9: 打电话。

0: 什么情况？
1: 医生可以看看这个，好像是胃出血。哎呀，
2: 熊医王，熊医王，我告诉你，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工作太拼了。赶快抢救！
1: 嫂子，
0: 谢谢。
1: 对
0: 不住了，我是没考虑到老熊的身体情况，这给他安排的工作太满了。
1: 廖书记，您就别责怪自己了，他这个人呢，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他呀，都不用给他安排，生怕自己就不够累一样的。
0: 你先坐一会儿。哎，好。哎呀，老兄啊，你看你，把自己搞成这样，这工作归工作，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哎，
3: 这一忙就给疏忽了，我老把自己当年情人，没想到这上了岁数，真是不中用啊。廖书记，给您添麻烦了。
4: 你可是我们开发区招商最一等一的人才呀！
5: 这郑和的发展离不开你呀！快快好起来吧！啊，咱们继续并肩作战。

0: 老丁，你在哪儿呢？
1: 老六，我现在回不去了。怎么了？我到医院看老熊，正巧碰到家属和医生发生冲突。啊，我马上过来。
2: 把捂诊那个医生交出来，
3: 这很可能是个误会啊！有什么话呢，慢慢说。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啊？
4: 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呀！
2: 对，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一天。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里是医院，大家还是尽量小点声啊！大家有什么话好好说。我听说有患者的家属跟我们医院发生了纠纷，到底是什么情况？谁来说说？
4: 医院是什么地方？救命的地方！救死扶伤是他们医生的职责。可是他们呢？啊，看不了病就把病人往外推，这还算半一天使吗？
5: 医院连个癌童重症设备都没有，要不然我儿子也不会被耽误。
2: 他们医院开多久了？啊，还这么落后，设备陈旧，医术还不好，就不能购买点先进的设备吗？
4: 为什么就不能聘请点好的医生？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7: 你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待会儿给你汇报。
6: 请大家冷静一下啊！一会儿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好不好？陆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哎呀，廖书记，全是误会。哎呀，本身我们医院呢人手就不够，病人一多呀，就顾不过来了。
6: 顾不过来了？这么大的医院，这才几个病人就顾不过来了？
8: 啊，廖书记，这事儿呢，我可以证明，确确实实是医生人手不够。
6: 哎，
8: 廖书记。 你别看我们医院这么大呀，人这么多，医生的比例是很低的。这个精干的医生啊，就更少。就拿急诊这块来说吧，要求医生水平高，哎呀，工作量又大，又很辛苦，奖金又少，愿意干的、喜欢干的又很缺。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医院呢，基础太薄弱。第一呀，我们的医生水平啊，是滞后不前的，医务人员的水平呢，达不到老百姓的需求。
6: 第二啊，我们缺乏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大型的先进的一些检测设备，老百姓埋怨我呀，我这当院长的也挺难受的。既然早就知道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变呢？不早点想办法开始改革呢？
8: 这改革呀，哪能说改就改？涉及到很多问题。另外，我们财政啊非常困难，哪有钱给我们改革呢？
6: 遇问题就提困难找理由，而不是想办法找路子，这样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吗？啊，廖书记，医院改革呀，确确实实会有方方面面的困难。这事儿吧，你说动作大了可能会出问题，动作小了呢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不能只埋怨我们县医院。
8: 哎，对对对对，还是丁副书记啊，了解我们医院。我现在呀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但是我们医院现在急需啊要进进医生，进进设备，提高提高工资。要改革嘛，风险很高啊，问题很多呀。风险和困难是不少，但风险和困难也是跟机遇并存的。这个问题如果再不解决， 我看啊，我们的老百姓都不会答应的，所以这个医改是非改不行啊。当然，至于怎么改，我们还要想办法，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办好人民的医院，把人民服务好。什么？你这是哪儿来的消息啊？嗯，好吧。
9: 董事长，什么事儿啊？刘院长他三叔从县里听到风，说县里在调查。调查您？
10: 你好好想想，什么地方做的不干净？
9: 没有啊，都挺干净的呀。除非陆星勇把我们给告了，
10: 可他手里边也没我们的证据啊。
9: 陆星勇。

1: 你不足以为患啊！我担心的是那个霍兰英。我们之前做的事儿，他应该不知道吧？就算知道了，他手里边也没证据啊。为了保险起见，从现在起，你们在外面办事低调点，千万别惹事，同时。
2: 再安排人密切关注政府的动静。是。哎，陈一年还安全吧？安全，绝对安全。
3: 去吧。
4: 是。
5: 曹秘书，这次古叔来叫我谈什么呀？
3: 曹秘书，给他介绍一下。好。 现在为了测试你是否满足谷家的女婿要求，我们现在开始考试。考试分为5个部分：1，厨艺；2，家务能力；3，知识水平；4，生活品味；5，身体机能。
2: 这……
3: 首先，我们开始你的厨艺考试。
2: 现在就做呀？此事不做，更待何时啊？ 你要是能通过测试，我马上把女儿嫁给你。
5: 在哪儿做？

我，哎哎。

0: 林雨啊，你觉得你适合做我们谷家的女婿吗？
1: 适合吧？
2: 要不说你是个年轻人嘛，结婚和恋爱那是两码事儿。
0: 光有爱呀，是远远不够的。
2: 可是你看看你的测试结果，再仔细想想琴琴的未来，你觉得你适合做琴琴的丈夫吗？
3: 医院这一块确实是个大难题，虽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群众要求改变的呼声，这却也不能忽略啊。
4: 没错，最近听到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我们政和的老百姓啊，宽容、大度、一直容忍。可是，老百姓享受不到上好的医疗服务，身上遭了病，心里难受。我们也汗颜呐。
5: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失职啊。自从上次孩子们中毒，我就想改革，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所限，我就想再等等，再等等，等我们县财政有所好转。但是现在看来，我是过于保守了，民生大事是等不了的，必须要改，而且必须马上要改。早一天改，老百姓就会早一天受益。
3: 但这怎么改？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我们的财力薄弱，医疗技术、设备、人才都缺乏，这不可能一步到位啊！这个改革。
1: 是啊，董县长说的有道理。
5: 前两天我跟市里的相关部门通了电话，了解了一些情况，省市领导对医改这一块很期待。市里有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提过一个想法，叫做托管。
1: 这怎么行？
5: 对，托管，就是托管。我们政和县医院是二乙医院，南平市第一医院是国家三甲医院，设备先进，技术高超，管理水平也十分到位。如果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这个孩子养不好、教不成，索性就把他放到南平市第一医院来托管，共享他们的设备、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医生，他们的培训，他们的管理，让他们帮我们把政和县这个医院给养好、养大。
4: 还有这种好事儿啊？哎，陈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啊？
6: 这事儿我知道，像托管这种情况，就好像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让人家管了。
7: 对。
6: 可医院内部怎么想？而且人家还要托管费，可我们。没钱呢，
3: 我觉得廖书记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只要能和南平医院架上这个桥梁，让政和享受南平的医疗设备和服务，那对于政和来讲就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改变，就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从有利于人民群众这个角度出发，那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不是不可以
6: 的。几位领导，可是医院就全听人家的了，人家南平第一医院的要求是。托管医院的院长由人家派人来担任，包括主要科室的负责人，也由人家派业务能力强、懂人家办事规则的人来担任。我怕这么做，医院这边阻力非常大呀。
3: 就是说，
4: 狭隘。我可要批评你这个卫生局长了啊！政和县人民医院是人民的医院。不是哪一个医生、哪一个领导的医院，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关系，而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一边。我建议啊，马上推行这个事情。
5: 托管这项工作，你要不敢做，这个工作我来做。政和需要的是能干事，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公仆，而不是什么官儿。如果天天考虑这个干部的情绪、那个干部的情绪，那谁来考虑老百姓的情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为老百姓办实事上？改，必须要改。
1: 廖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
5: 刘院长，这规划书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想你心里也明白。
1: 这对我们县医院，对我们郑和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7: 这，你想把我们医院送给别人呢？
1: 罗院长，南平市第一医院有那么好的医疗资源，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引到郑和来呢？还有比这个法子能更快更好的提升我们县医院的实力，造福老百姓的办法吗？
7: 哎呀，您造福百姓我没意见，你要提高我们医院的实力，我是双手赞成。但是您这个想法，我是坚决反对。廖书记，你知道我们医院有多少人吗？大部分人，包括我，把半辈子都奉献给医院了。不说我们救了多少人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凭您这一句话，把我们医院送人了，一挥手，把我们打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规划书里也写的清清楚楚。今后医院各科室的带头人和管理层全部要竞聘上岗，谁能力强，谁态度好，谁愿意学习，谁乐于奉献，
8: 谁就能继续留在现在的岗位上，
1: 这样才能激发我们县医院的活力，把我们医院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
7: 您是县委书记，我就是小小的院长，我顶不过你，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去通知大伙儿。
1: 还是那句老话，郑和的底子差，要是不比别人更努力更敢干，怕是永远也追不上别人了。
9: 是啊，这个我也同意。不过咱们是不是别太那么强硬，应该再怀柔一些啊。
10: 长痛不如短痛啊，不快刀斩乱麻，我还真担心医院这块奶酪动不下去啊。
9: 我的。
11: 喂，啊，是我。什么？好，我知道了。卫生局来电话啊，说医院的很多医护人员都提出辞职。这样下去，有瘫痪的危险呢。动作大了，容易伤筋动骨啊。
12: 陆院长，这是我的辞职信。
13: 陆院长。咱们可都是给他廖俊波看过病的，他现在一声不吭，就想把我们全赶走。
7: 哎呀，你们不要激动了，总有解决的办法吗？
12: 陆院长，您真信他廖俊波能够替我们的利益着想，给我们留条活路吗？
13: 院长，有些话呢，您可能顾全大局，不好说出来。但我是一个小科室主任呀，我表明我的态度，他要改可以，他改就改个空医院。
12: 对。
7: 哎，行了。我这都焦头烂额的，辞什么职啊？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11: 啊，在这边呢，
9: 走。
11: 哎，老廖，要不这样，我先过去找他，跟他先聊聊，聊聊试试。
9: 怎么了？你看，我跟他认这么多年了，有些话呢，从我嘴里说出来，比咱们俩一起说显得要柔和一些啊。
1: 行。那你先跟他聊，我在这等你一会儿。
9: 好，我找他去啊，
1: 进去。
4: 老陆，
7: 哎呦，丁副书记，您来了。
4: 咱们之间就别书记的了啊，来坐。说说吧，啊，到底是什么想法？什么意思呀？
7: 哎呀，不是我的想法，是大家的想法。
4: 哎呦，你在医院是一个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啊，你要是不同意大家的意思，大家还有这个意思吗？啊？
7: 哎呀，老丁啊，我套句心窝子话跟你讲，这医院改革呀是必然的，我也是知道。但是为什么在我任期内做这种事情呢？这医院这么多人呢？眼巴巴看着我这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
4: 老陆啊，这改革就是为了让医院更好啊，这分明是流芳千古的事儿啊，那怎么成了千古罪人了啊？
7: 改革，改进，改革。这医院这么多人，你把他们革掉了，他们吃什么？他们怎么活呀？
4: 老陆啊，你的心情我理解。要不这样，啊，咱们先定一个大的方向， 至于细节呢，咱们以后慢慢谈，不能一下子搞这么敌对嘛。啊，
7: 咱们都领导了，别说那客套话了，这事儿必须从根上解决问题。
4: 老陆啊，可是你不能采取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式啊，这样是要出问题的。
7: 您放心吧，值班的任务都安排好了。哎，我也看出来了，感情归感情啊，你也帮不了我。丁副书记，还是让廖军波同志来找我们谈吧。

0: 哎，老兄，你说这医院今天怎么回事呢？怎么这医生跟护士少了一大半儿？
1: 没人正好，省得他们一会儿量这个，一会儿测那个，没病都给我烦出病来了。
0: 行了，别吹了，再吹就是病重了，我自己来，自己来。也不行不行，温度还不合适呢。你得的是胃病，胃病哪就得养，着什么急呢？
1: 哪儿那么严重？

0: 哎，老熊，你说这医院今天怎么回事儿呢？怎么这医生跟护士少了一大半儿？
1: 没人正好，省得他们一会儿量这个，一会儿测那个，没病都给我犯出病来了。
0: 出病。
1: 行了，别吹了，再吹就是病周了。我自己来，自己来。
0: 也不行不行，温度还不合适呢。你得的是胃病，胃病呢就得养。着什么急呢？
1: 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接。
2: 不接，我就看看。
0: 我替你看，给我。给，看吧，你老同学关心你来了。
1: 哎。哎，怎么想起关心我来了啊？什么时候啊？明天。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哎，老伴儿
0: 啊，
1: 你去问护士，什么时候给我吃药啊？
0: 现在呀。行吧，那我回去问问啊。你别动啊，烫着呢。哎，护士，请问一下，那个12床是不是该吃药了？
3: 啊，你稍等，我看一下。啊，一会儿到了吃药，我会给你送过去。
0: 啊，行。啊，还有，我问一下，他那个化验报告是不是出来了？
3: 这个一会儿你去问一下医生吧。
0: 啊，行，谢谢你啊。把衣服给穿上了，你这想上哪儿去啊？
2: 我得去趟省城。这个省里的赵处长回来了，我得堵着他，为我们开发局办点事儿。
0: 哎呀，你还在生病呢？你怎么忘了你还在住院呢？
1: 哎，这不已经好了吗？不出血了呀？
0: 不出血就没事了？就是没事，那医生也没说你可以出院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有急事儿吗？我要不堵着赵处长，很多项目都落实不了，这要耽误大事儿的。
0: 耽误大事儿，耽误大事儿！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耽误事儿，都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就知道跟那个廖俊波卖命去。
1: 瞎说什么呀？
2: 什么叫跟廖书记卖命？那廖书记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咱们郑和的老百姓能早点过上好日子？
1: 这都不懂。
0: 你呀，你就让这个廖俊波给洗了脑了你。
1: 别瞎说。
0: 我说你想过没？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跟儿子怎么办？
1: 越说越离谱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玉光，你今儿敢迈出这个门，咱们就别过了。
1: 哎呀，你不过我也得跟你过呀，
2: 老伴儿。好日子不是等出来的，得靠咱们自己去干，知道吧？行了，我会照顾自己，办完事儿我就回来。
0: 熊玉光，
4: 丁副书记，这位医生就是救过你的人。蔡会长，一个星期没回家，为了抢救病人，她老公闹着跟她离婚。还有这位医生，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又是我们医院的患者，长年累月奋战在急诊的第一线，累出了一身病。还有。我们的医院的血库严重不足，为了抢救众多这帮孩子们，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为他们献血呀。
5: 老陆啊，你这是想干嘛呀？啊，
4: 我就想跟廖书记讨个说法。
5: 可你这是，
4: 丁副书记，我作为这个医院的院长，我不为大伙说话，以后谁为他们说话呢？

0: 既然是改革，难免就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牺牲。
1: 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郑和了，凭什么只有我们牺牲，别人不用？
0: 只要大家肯接受，肯学习，肯努力地跟上改革的进程，适应新的规则，肯在新的环境里拿出我们自己更好的状态、更强的能力，我相信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自己会被淘汰掉，牺牲掉自己的工作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被南平市第一医院托管，在我看来，这不会是风险，而是一个机遇。不但是我们县医院的机遇，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机遇。在座的各位，家都是安在郑和吧？没错吧？那么我想问问。 如果你们自己的亲友生了病，你们愿不愿意送到我们郑和县医院来治呢？大家都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的亲友躺在我们县医院的手术台上，你们能做到百分百的放心吗？不管大家愿不愿意承认，我们郑和县医院就是个二乙医院，设备。
2: 技术管理，这些都远远落后于南平市第一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如果我们想追赶上人家，得付出多少努力啊？得花多少资金？得用上多少年？这老百姓等不起啊！
0: 但是我们被南平市第一医院这样的医院托管，我们就能共享人家的所有的资源，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郑和的老百姓又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和医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我向大家打个包票，医院托管以后，只要我们的水平能迅速提升，能为郑和的老百姓带来更好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能够符合南平第一医院的要求，那就不只是共享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了，我们还要从工资上、待遇上。
3: 向三甲医院看齐，只要大家肯进步，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那我们呢？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多少进步的空间？我们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医院，现在医院要抛弃我们，把我们当挡路的石子了。
4: 对呀，廖书记，你现在话说的倒好听。 可是真的要等到我们全院的干部真的被人家南平过来的人全部替换了，到时候人家说行就是行，说不行就是不行，还不分分钟把我们全都给踢了。
2: 廖书记，你把我老陆开了，我没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回家养老就是了。医院改革我们医院上下不是不支持，南平医院支持我们下不就行了？把他们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经验。 学过来不就行了吗？我们这么多年都干过来了，不能一下子把我们的成绩全部抹杀了吧？廖书记，你把我老陆撤了，保留我们医院，不要开大伙了，您看行不行？廖书记，我求你了，我老陆，求你了。
5: 哎呦，哼！一人不让撤，一人不让调，这应该怎么改啊？啊，这个卢院长是给咱们出难题吗？
6: 几位领导也把大家都劝回了工作岗位上了，这样咱们就有了时间想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廖书记，您的想法是？
7: 世间难得双全法呀。
6: 我看，现在的情况比之前还是要好一些的。毕竟院里的年轻人和大部分职工还是理解支持我们的，
8: 他们也愿意通过南平医院的新进力量来提升自己。我们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管理层和那些岁数比较大的同志。
6: 是啊，改革发展总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老问题，不动一些人的奶酪。
0: 不把一些人从舒适区给拉出来，

0: 这个事情就永远办不成。但是呢，真要狠狠的去动吧，这个阻力就会异常的大。尤其是陆院长和那一批在医院干了多年的老同志，难呐。
1: 等一下啊。
2: 喂，我廖俊波。
3: 俊波，
2: 哦，郑书记啊。
3: 听说你们郑和医改动静挺大呀？啊？这个消息都传到您那儿去了。
2: 已经有人联名写信反映这件事了，联名信就在我这儿呢。
3: 真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已经……俊波，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也没有立即让你做出解释。
2: 毕竟，我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啊。但是现在看来，你们的阻力一定不小吧？确实不小啊，
0: 主要是医院内部的反对声。
2: 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咱们县医院的医疗水平，为郑和的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3: 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啊，目的是好的。
2: 你们是想把政策尽快落实下去。 取得成效，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0: 嗯，请郑书记放心，谢谢您的提醒。好，再见。

0: 廖书记，这医改的事儿看来阻力不小啊。是啊，是挺棘手的。从我对县医院的了解来看，只要做通了陆院长的工作，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毕竟，陆院长在县医院干了大半辈子，威望非常高啊。
1: 就是这个陆院长，工作最难做。
2: 哎，
3: 明宇，怎么样？老丈人见得怎么样啊？哦，又想让我这个军师帮你出出主意啊？见得不顺。哎，
2: 到我们家去，我让老何做饭。
3: 啊，那行，你这样，你一会儿直接去董县长家啊，边吃边聊。嗯。
2: 哎呀，那就辛苦你了，老何了。
3: 哎，
2: 哎，
3: 那您呢？
2: 我不行啊。 我就去找我爸，让他也给我出出主意。那我走了。
4: 好，先把你的卒子吃了，该你了。

0: 俊博回来了，你也太专注了。
1: 今天什么日子你回来了啊？
0: 看你半天。哎，
1: 有一道水。
0: 没有没有，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还以为你妈回来了呢。哎，我妈呢？啊，先跟我在家烦得慌，下楼玩去了。爸，你也太投入了。哎，嗯，有点白弄棋谱啊。哎，我陪你下一盘。
1: 嗯，来来来，说来就来。哎，好，来，可以了。
0: 啊，老规矩，
1: 我先走。
0: 哎，爸啊，
1: 我记得你退休好像当时没到年龄吧？哎。 当时搞改革，经过大精简，精简的就是我们这些干不动、学不会的老头老太太们，把位置留给年轻人。当时也就早退了4-5年吧。怎么，你突然问这个是？
0: 当时让你们退休，你们一下就退了。
1: 那怎么能同意呢？不说一辈子，那大半辈子都在这单位里头。
0: 青春也燃烧没了，能量也耗光了，哎，就这样被精简下去，让我们退休了，那怎么能行呢？别看你爸现在这样脾气好，那时候闹得可凶了。是真的，我记得那会儿我上初中吧，反正每次回家就看见你坐在那闷闷不乐的，然后一帮子叔叔都到我们家来了，然后一边喝一边发牢骚，
1: 哎，心里郁闷。
0: 对了，不说了，这都过去了。爸，赶紧出来啊！
1: 吃了。哎，爸，哎，那最后你怎么又同意了呢？
0: 这……哎，我就感觉你上班时候回来，肯定有事儿吧？说吧，什么事儿？
2: 咱们县医院不是要推进医疗改革吗？挺难的。哎，来了来了，汤来了，来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嗯，行好了。哎，小曹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俗话说得好，这女儿啊是父亲的小棉袄。哦，怎么着？您敲敲门，进屋说声爸妈。
3: 就把这小棉袄领走了，哪儿那么容易呀？
4: 江哥，您当年也遇到过我这种情况吗？
2: 来，喝酒，喝酒。
4: 哎，哎呀，真不错。嗯，江哥，您就实话实说呗。嗯，董县长，您不会在意吧？
3: 你跟小曹好好说一说啊。
2: 那。 我就真说了，说啊，呵，哎，想当年呐，你们啊，邱云同志啊，是咱们郑和县的大美女，哎，不光咱们郑和啊，就连什么福州啊、杭州啊、上海啊，都有人来提亲，他爸爸看他那叫一个紧呐。 任何一个敢接近他的小伙子都是兔崽子，我们俩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也就是个实习的记者，一来二去嘛，我们啊，哎，让他父亲发现了啊，
5: 爸爸差一点掉啊，坚决不同意，说我是独生子，免不了娇生惯养的。
2: 他女儿嫁过来，那洗衣服做饭看孩子，还不把他累着呀？所以对我是百般刁难。那我估计这是想错了。哎，江哥，具体怎么刁难的，您跟我说说呗。那会儿啊，我们俩正热恋呢，我是一会儿看不到他呀，那这心里就是没着没落的。上班正好路过他们家，他们家又住一楼。 我就想在窗根底下多看他一眼。 你猜怎么着？啊，怎么？他父亲当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臭家伙就出来了，
0: 手里拿铁棍子，
2: 啊，不是擀面杖，哎，那可真是跟追兔子似的，追着我满院子打呀！
1: 哎，哪有那么夸张啊？那顶多是吓唬吓唬你，还打你了？
2: 啊，是的，吓唬。哎，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
3: 困难肯定是有，可总有解决的办法呀。
2: 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医院的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做坏事。
4: 那当然了，世上坏事啊，无非就是伤人身体、毁人权利、夺人钱财。你这一改革，最起码占两样吧。
2: 但我只是在为郑和的老百姓。
4: 哎呀，那谁还管得着你为谁呀？谁眼前不都是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啊？如果你把人家的地动了，他管得着你是如果谁受益啊，是什么什么呀，对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管你什么机构改革不改革啊，什么顾全大

1: 局部顾全大局呢？你把我从岗位上撸了下来，把我的工资减了，那我就是不同意。
0: 我们单位像我这个年龄的，没几个同意的。尤其是那个周叔叔啊，就是现在老爱跳广场舞的那个。
2: 哎呀，
0: 那跑到局长办公室都拍桌子了。
1: 那你们这么反对，那最后怎么又同意了呢？
0: 哎。 我们那老局长啊，他呀，一趟一趟的往家跑，那家家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他一次一次的给我们讲道理、讲政策。说实话，那道理谁不懂啊？那就看是谁说，怎么说，哎，那个用什么态度去说，有没有诚意，这些。 那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都是中国人嘛，讲道理，那更要讲感情，啊。爸，啊，
1: 我知道了。来，赶紧下来，公主。
3: 芝麻，到了冬天了，快过春节了。嗯，哎呀，那天咱们正和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雪，我正在我那出租房里啊，冻得不知该怎么睡着的时候，哎，电话响了，一看，秋云，他妈妈病了，发烧，他父亲不在家，想起我了，我是撒丫子就跑到他们家去了。
4: 一进家门，一摸老太太是真烫，我二话没说，背上了就往外走。俗话说得好啊，路远无亲屋。他妈又是一大胖子，哎，怎么说话呢？哎，是风满，可是那也是吧？当我走到了医院门口，好嘛，我这脑瓜顶啊，就跟开了锅的蒸笼一样冒着烟。
2: 那汗不是流啊，是顺着脖子往下淌。他妈妈在我背上，当时就接受我了。小棉袄啊，也就归我了。小曹，
4: 哎，
2: 说实话啊，那会儿老何确实挺苦的，但是这事也是没有办法，父母嘛，总是要考验考验的。
4: 哎，媳妇儿，来吃块肉。
5: 还是你心疼我，当时你也感动了吧？去，哎，吃，
6: 小朱，好。赵处，这份文件麻烦签个字。
5: 真是个大忙人啊！少挖苦我，说你们园区的事儿，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7: 急需解决的问题，我都答应出来了。来，请你过目。
5: 您请喝水。
7: 哦，谢谢。
5: 早就听说你们郑和的那帮子一个个都不是凡人。我这前脚刚回到省里，你后脚就追过来了。
7: 哎呀，这不是着急吗？
5: 我听说你过两天又要出门了，了解的这么清楚，我在你这儿连点隐私都没有了。进来，
6: 处长，这几份文件你签一下，然后晚上和费森伯格集团保罗的会面安排在闽江饭店211包间了。行了，知道了。好。
7: 这个保罗是不是就是费森伯格亚太地区的总监啊？
5: 啊，是。
7: 能不能给我介绍认识一下？我想请他去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考察一下。
5: 费森伯格和你们郑和扯不到一块儿。
7: 哎呀，怎么扯不到一块儿？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扯到一块儿。您看，您负责招商，保罗负责投资，我呢就负责为……
5: 谁和你说的外商来了就一定是投资的？

0: 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哦，211房间在哪儿？
0: 啊，211这边请。需要我带您进去吗？
1: 哦，不用，我自己
0: 啊，
1: 去吧。
0: 好的。
1: 好，谢谢。
2: 保罗先生，你喜欢喝白酒还是红酒啊？
3: 哦，我喜欢喝中国白酒，就喝白酒吧。
2: 好的，
4: 感谢你深明大义啊！这是产业升级，你的厂同意搬迁，真是居功至伟啊！新的厂址在厦门和泉州两地做出抉择了吗？
3: 这两个地方，我想是贵省除省会以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最后的决定还得等我回去评估下数据，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何况我明天要去上海，解决费尔马一型生产线的技术问题。来，

0: 哎呀，赵处长啊，咱们俩是真有缘啊，早上跟你见一面，这晚上又碰着了。
1: 熊一光，哎，
0: 来来来来来，
1: 你倒是吃吧。啊，
0: 对对对，跟朋友在这儿吃个饭，聊聊天。哎，赵处长，这国际友人也不给我介绍认识认识。好了，先生，这位是熊一光，咱们省南平市政和县工业委员会主任。
2: 你好，
3: 你好，
1: 熊主任，这位是保罗先生。
0: 德国飞森伯格集团亚太地区总监，幸会，
1: 保罗先生，幸会，赵处长。哎呀，保罗先生，我听说你们在国内这个厂要搬迁，
0: 保罗先生，
1: 哎哎哎，
0: 你看啊，
1: 小张，你陪陪保罗先生啊，来来，我跟你说，
4: 来放心吧，
1: 大家喝好，
4: 保罗先生，
1: 敬保罗先生，
0: 你让我跟保罗先生，
1: 听我说。
0: 不是，你这不够意思。行了，吧，老兄弟，别跟我演了啊！省城地皮紧张，现在搞产业升级要重新规划，他们的机器工厂要迁出去。
1: 那不正好吗？
0: 好什么好？他们本来没有考虑你们，现在既然你来了，一会儿我给你打句话，你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把厂子迁到你们郑和吧？
1: 嗯。
0: 人家要是不愿意去，那就别怪我了。
1: 赵处长，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啊！你等着，我一定能把这保罗拉到我们郑和去。
0: 你呀，做事情还是那股牛劲儿。哎，我可是听说你从医院跑出来找我办事儿的。
1: 不好意思，抱歉啊。
0: 保罗先生，
1: 我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的基本情况。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和配套服务，我想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5: 嗯，我会考虑的。
0: 那太好了，我代表郑和政府欢迎你。邢主任，你我双方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等谈成了，我会拥抱你。邢主任，你别介意，保罗先生是个很有个性，也很讲究实效的企业家。等你们接触多了，就会有所了解的。好。
1: 非常感谢，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跟保罗先生是一见如故。我现在有个提议，我想请保罗先生跟我走一趟，去我们郑和看一看，全面的了解一下，你就会对我们的合作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5: 你说，让我到你们那里去？
1: 对。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你去了郑和，才会对我们。
0: 郑和的设施和配套服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的心里才会更加踏实，是不是？
5: 嗯。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你们中国的古语吧？
5: 是。
1: 事不宜迟，那明天就去吧。
0: 保罗先生果真是雷厉风行啊！兄弟，你明天准备准备，带保罗先生去吧。
1: 好，保罗先生的个性我喜欢。 痛快！
6: 来，咱们敬保罗先生。
7: 很好，明天上午9点，在酒店大堂等我。
6: 好，一言为定。明天上午9点。陆院长，你在家吗？
8: 我是廖静波。

0: 陆院长，我今天来啊，是想告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我们医院的事儿，你要是在家的话呢，给我开个门，
1: 我跟你好好聊聊好吗？陆院长，是这样，南平市医院专门给我们调拨了一台核磁共振，还有这个儿童重症全套的监护设备，哎，把我高兴坏了，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
2: 啊，陆院长，老陆啊，还有一件事啊，我今天下午就要和卫生局的同志一起去南平提医疗设备了。您是专家，您得把关才行啊。我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南平，你看行吗？
0: 老陆啊，去南平提这些设备，只是刚刚开始。这以后呢，我们还要想办法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医疗设备，
3: 引进优秀的医疗人才。
0: 老陆，你得跟我一道，把咱们正和医院重新打造出来，啊。
3: 老陆啊，其实说到底呀，
0: 我们正和医院。 那些不能再为老百姓造福的救济日啊，确实要废除了。我们都是党员，不该怕这怕那的，要勇于承担，勇于面对嘛。您说是吗？老陆，我今天呢，就跟你说这些，啊，没关系的，你好好想想。你要是想清楚了，我等你。
2: 我们下午一起去南平提设备，啊。

0: 有欧美拉唑吗？有，怎么了？胃出血。没事儿，云南白药胶囊也来一盒吧。哦，你稍等。好。苏宁100哈。
1: 可以放。嗯，好的。请稍等。保罗先生，实在抱歉，我来晚了。是这样，
2: 熊一光先生，
1: 请你看看现在的时间。啊，
2: 是是是，我知道我。
1: 请不要为你的迟到找借口。我准时到了宾馆的大堂，可是你没有遵守时间，我等了你。
2: 4分40秒，不，现在是5分钟整了。
1: 是是是，保罗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我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我刚才胃实在是疼的时候，我就去药店买点药，所以我来晚了。
2: 熊主任，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很难合作。
1: 哎，别，保罗先生，保罗先生，您听我解释。 其实我早就到了。
2: 熊主任，如果你不放开我，我就报警了。
1: 不是，你看啊，我确实早就在那等你了。后来胃疼的实在受不了，我就去了趟药店。你看药的，哎，保罗先生，保罗先生。

0: 哎，赵处长，啊，那个，哎，保罗这边出了点问题，你得帮个忙。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9点钟在这碰面的吗？我呢，哎，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我突然胃疼，就去旁边的药店买了趟药，就迟到了5分钟。可是保罗他生气了，他说我不守时，是个不能合作的人，我怎么跟他解释都没用啊。
1: 啊，赵处长。
2: 你得帮我解解这个围啊！
3: 老熊啊，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保罗给我打了个电话了，说你失约了。他一生气，子明马上飞上海。
0: 去上海？
3: 他们公司的费尔曼一行生产线研发在机械技术方面遇到了难题，
2: 要去上海找人。
3: 本来是先到你们那里看完了再去上海，结果临时改成今天了。
0: 那赵处长。 你能把那个难题发给我吗？哎，
3: 什么意思啊？
0: 你可能不知道，我呢以前是机械专业的高材生。如果我能帮他解除这个难题，那我带他去，我们郑和不就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3: 哦，是这样，我试试吧。
0: 好，拜托拜托。
3: 保罗是德国做派，丁是丁，卯是卯。 你不能再出差错了。
0: 好，你放心，我一定。谢谢。

0: 哎，保罗先生，你在哪儿呢？
1: 我们约个地方聊一聊。
2: 赵处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林教授吗？我是您的学生熊一光啊。
1: 保罗先生，你不用去上海了，你的难题有人能够帮你解决。
2: 有人帮我解决？这是真的吗？
1: 当然。
4: 喂，张工程师啊，我是小熊啊，熊一光。
1: 功夫茶，顾名思义啊，泡制和品茶都要精心雕琢。保罗先生，请你再品一杯。
2: 赵处长，你说，帮我解决了问题的那个人，怎么还没到？
1: 你别急嘛，那人在路上了。
5: 赵处长，
1: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
3: 保罗先生，你好。
2: 是你啊？
3: 对，是我。
2: 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吗？
1: 我们若是信，从来不开玩笑的。保罗先生，我和你说的就是熊一光先生，他能帮助你解决难题。
3: 保罗先生，请您过目。保罗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熊一光先生，谢谢你。你虽然浪费了我五分钟，可是我这个难题让你付出了很多个五分钟，所以我再次决定和你去郑和。你已经帮我解决了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1: 保罗，你真是个急性子。
3: 太好了，那我们一会儿就出发。
2: 嗯，
3: 赵处长，非常感谢。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就一句话，希望你们合作成功，照顾好保罗。
3: 一定。

几笔皆出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

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礼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

0: 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本周竟将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王明远、王小阳、陈诚毅、黄天凯等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3: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报效。
4: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5: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6: 这是我们第三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7: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5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5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为全省、全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经过两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三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0: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五大板块，超30场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五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2: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1: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2: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山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1: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2: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40%，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1: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2: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3: 国庆期间，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4: 青阳街道全安中路连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5: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4: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5: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 它的一个使用日期，它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0: 日前，晋江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晋江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4: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6: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4: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6: 其实财商素养呢，

0: 建设迎来新进展，国威科技、德皇科技两个智能化生产项目已动工建设，目前均
1: 位于东市镇潘泾村的国威科技智能化生产项目现场，桩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八栋厂房及科研中心、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打造新材料生产标准化微工业园，预计明年下半年交付使用。
2: 我们长江高科产业园哦，我们预计一建的整个项目呢是93000多左右平方啊，占地面积总共占地是52亩啊，总共是规划要建设八栋厂房，5层到8层之间啊。现在第一期项目是最建2栋厂房啊，大概是占地面积是4000多平方，1号、2号厂房都是8层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万多平方，目前在一期建设在专机阶段。
1: 与此同时，德皇新材料智能生产项目也已动工，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该项目将打造新材料智能制造微工业园，年产新材料元件300万件。
3: 晋江德皇科技标准化厂房项目拟建设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116800平方米，其中8栋4层厂房、2栋9层厂房、1栋10层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厂房建筑占地面积8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共计6栋4层标准化厂房。一期工程建筑厂房预计在明年的国庆左右可以完工。
1: 据了解，东市镇散业科技园总用地面积111亩，由国威科技、德皇科技两家企业分别负责对应地块建设，重点引进散业及户外装备上下游产业链成长型企业。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入驻企业11家，每年贡献产值约3.5亿元，税收约1110万元，带动相关产业投资10亿元，新增就业3000人，进一步补齐东市散业配套短板，提升产业集聚效应。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吕毅，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你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志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

0: 牙还牙，安上他们的高层。
1: 我是您选中的人。
0: 是，我故意设了举重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心，也要继承遗志。
2: 阿心，跟我走吧。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肥缺，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会屈服的。
2: 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2: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3: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2: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
0: 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啊？爸，甜甜在哪儿？
0: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却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甜甜，
1: 小林芳，请。
0: 芊芊，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2: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派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3: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0: 阿爸。
2: 什么？你叫他阿爸？
3: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琪，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0: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3: 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3: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2: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3: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2: 你说什么？阿爸，怎么圣爷？老唐，师弟，
4: 为什么不能是我？
5: 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你与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0: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5: 那不过是用替身固步一阵罢了。
4: 还记得
5: 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
4: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
6: 你自己小心啊。
0: 嗯，知道了。
7: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来这边。
5: 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星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藏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2: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1: 好啊，
2: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1: 阿爸，别冲动了，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
2: 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为加快推动池店镇982街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本周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信息。
2: 982这个街区呢，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这边的销售跟这边的人流跟全国游客对我们晋江的热爱，将会给我们品牌的销售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据了解，982街区承载着晋江工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这里依托安踏集团全球影响力与产业号召力，汇聚顶尖运动品牌资源，以国潮文化为魂，以工业底蕴为基，以消费场景为体，正加速迈向中国国潮工业旅游第一目的地。
3: 很荣幸代表我们卡宾品牌出席本次982街区的开街仪式。那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十分的看好，因为在这一边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的基础打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成功性是十分的可观的。
4: 我们选择入驻982街区，主要是看好晋江工业文旅的和国潮产业的发展。这里有运动的氛围、年轻的氛围、文旅氛围浓厚。
1: 当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池店镇将以超级晋江乐购982为主题，联动全街区商户推出满减、折扣、满赠等系列惠民举措，配套国潮演绎、集章闯关、亲子 DIY 等沉浸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982街区买得实惠、玩得尽兴，真正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热起来，使街区旺起来。
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那包括我们安踏、飞乐、特步，还有361九牧王也推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同时呢，今天我们街区招引的一批品牌也正式入驻，比如说卡宾、斯凯奇、贵人鸟等这些品牌，为我们这个街区呢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商业动能。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携手并肩共赢未来，共同把982街区打造成晋江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金字招牌，为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本周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持续火热开展，五店市国潮街区以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庆华诞为主题，集结特色美食市集、国风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古厝街区的消费活力。
6: 傍晚时分，在五店市国潮街区乔味晋江南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一排排色彩鲜亮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之间，挑选特色小吃，驻足品尝风味美食。
7: 过节嘛，然后就跟男朋友过来玩一下，刚好这边五店市听说有点火嘛，买的是那个什么沙爹肉串，还买了一个鲜草蜜，好吃，挺好吃的。
6: 除了烟火满满的南洋美食市集，街区还打造了秋日氛围感打卡场景，国风主题演绎、户外音乐展演接连上演，古大厝与新潮国潮场景交融，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碰撞，游客们一边欣赏精彩演绎，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侨乡独特的文旅魅力。
8: 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换了这一身汉服来五店市，特地感受一下独属于五店市的中秋氛围。五店市这边设计了特别多很美观的打卡地点。
6: 据了解，本次五店市国潮街区系列活动从9月25日持续至10月7日，街区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有机融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释放五店市国潮街区的商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丰富市民游客双节假期休闲体验，持续激活晋江文旅消费市场。
0: 距离超级晋江乐购魅力协都，作为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中秋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代镇七一路超级晋江乐购协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近日启幕。
1: 活动汇聚安踏、361度、乔丹、特步、鸿星尔克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假，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点燃双节消费热潮。记者在七一路看到，沿街品牌工厂店人气升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一站式选购鞋服好物，近距离感受晋江国潮产业活力。
9: 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话，我们都有开展我们的一个全场最低1.9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个服装和我们的一个鞋子，我们店里面大概有80%到90%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在促销。
10: 刚好这几天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1: 活动以本土鞋服产业为核心，整合品牌工厂店资源、鞋都产业文脉和沿街商贸载体，打造可选购、可体验、可传播的产业消费型 IP 落地行动，进一步激活鞋都本土消费动能。
11: 在这个双节的话，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呢，就是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1: 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联动商圈街区品牌企业开展多元促销，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
0: 眼下2026年中国晋江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为市民游客国庆期间提供了一个夜间休闲的新去处。
1: 夜幕降临，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外广场灯火通明，中心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出，舞台周边国际啤酒品牌展位和闽南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边逛边吃。

0: 举杯畅饮。本次啤酒节以啤酒加美食加演艺加潮玩加市集为核心，融合国际啤酒文化与闽南本土特色，同步开设安海分会场。活动期间安排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啤酒划拳比赛等丰富活动。国庆七天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包括闽南文化夜、本土乐队专场、电音派对等。
1: 很多的国际啤酒都挺好喝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多本地的啤酒，对，也是很好喝，然后挺不错的，我肯定还会再来的。
2: 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也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
0: 据组委会统计，开幕以来截至10月2号，活动累计客流量接近60000人次。组委会表示，本届啤酒节不只是夜间消费场景，更希望以啤酒为媒，推动国际酒文化与闽南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融合。
3: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晋江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这种精神的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一路走下去，把这个超级大的一个 IP 真正的落地在晋江。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本周备受瞩目的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山谷奇遇记第二届晚间活动在绿意盎然的山谷营地精彩上演。
2: 本次活动将户外露营与潮流音乐完美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山野狂欢。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乐队现场演出点燃了山谷的热情，悠扬的旋律与微风绿草交织，让游客在露营帐篷旁尽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3: 国庆这景区人都挺多的，大家都放假了，晚上的活动就挺热闹的，然后那歌唱挺好听的，山里面空气挺清新的，还有这风吹得很凉快。
2: 随后DJ 的精彩表演与互动环节穿插其中，迅速带动全场节奏，现场祖国万岁的灯光璀璨夺目，引得市民们纷纷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让这场山谷奇遇记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4: 国庆节嘛，带家人一起出来玩，能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氛围，真的是感觉很开心。这个国庆节过得很充实，山好水好人也好，小紫帽确实是一个很适合宜居的地方。
2: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凭借其独特的山野魅力与完善的度假配套，为山谷奇遇记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在山谷间邂逅一场属于自然的浪漫与狂欢。
1: 新新路是晋江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聚集了安踏、特步、三六一度、七匹狼、七牌等20多家鞋服品牌工厂店，为营造国庆假期放心安心的购物消费环境，本周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力量对鞋服品牌工厂店开展检查。
5: 9月28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新新路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各品牌商家的促销让利广告非常醒目。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指导的方式，对店内悬挂的促销横幅、电子屏广告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逐一核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存在价格

0: 欺诈行为，以及促销广告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1: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商家还是存在这个广告宣传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部分，我们会立即让这些商家进行改正。
0: 除了部门吹哨外，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促销行为，让消费者明白放心消费。
1: 我们也会畅通123、315的这个投诉举报热线，那为我们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助力我们开发区把清洁路打造成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一条街。
2: 为给广大市民和来境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住宿消费环境，本周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开展节前酒店行业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客房价格秩序与洗护化妆品安全两大领域，全力筑牢节日市场防线。
0: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酒店是否存在节日期间临时大幅涨价、未明码标价、虚假优惠折扣等违法行为。
3: 在价格监管领域，重点排查节日期间酒店临时涨价，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公示，杜绝借机哄抬房价的乱象。
0: 严管洗护用品，守护头顶安全。针对消费者关切的客房配套洗护用品，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产品的标签标识、备案凭证及进货台账，
3: 严厉打击三无、未备案及违规分装等不合格产品，督促酒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做到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安全可控。
0: 下一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加密节前及节日期间的巡查频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好辖区节日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携财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世贸促会组织企业赴重庆参展，助力晋江制造链接西部大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年来国内携财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携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9月16号至18号，第八届携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携财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携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携财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携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携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2: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1: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3: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是想能不能用在鞋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鞋上。
1: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4: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1: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鞋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鞋材已连续多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5: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1: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5: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1: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6: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鞋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0: 为深入落实竞品出海工作部署，深化晋江与重庆两地智能装备、气模配产业的联动协作，日前市贸促会、国际商会联合市智能装备协会，组织全市20家智能装备及气模配重点企业组成经贸交流团赴重庆参加2026

0: 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展工采对接、标杆企业走访系列经贸交流活动。
1: 展会现场，晋江参展企业集中展示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品与技术实力，主动对接上下游客商，推介晋江制造优势，寻找供应链合作契机。
2: 我们当时有带了30多款样品过去，然后我们现场也有在做一些销售，而且销售的也还可以。
1: 当天还举行山海协作竞品出海2026晋江重庆汽摩配智能装备工采对接会，晋江企业代表与重庆当地整车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面对面洽谈，打通两地产业供需信息壁垒，挖掘双向合作契机。在对接会后，经贸交流团还前往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实地走访长城汽车、重庆看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学习当地智能装备企业先进生产经验。
3: 参观了几家大型的车企，提升了我们对这个制造的认知，也是很感谢我们贸促会的，也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跟着贸促会到各个展会、各个交流去沟通、去学习。
4: 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在整个新能源产业当中，能够与之相配套的一些产业的这一个渠道资源。回来以后，我们把这些资源做一些整合跟这一个了解，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新能源产业在下一轮的出海活动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撑。和这一个合作的这一个机会。
1: 接下来，市贸促会还将持续跟进对接线索，当好企业的桥梁，帮助更多晋江制造开拓市场，助力竞品出海。
0: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带办服务机制落地。
5: 这套帮带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带办中心与园区帮带办团队的两级联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6: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带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带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5: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带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依次选择办事服务、晋快办平台、帮带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带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6: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帮办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来帮我们看说，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5: 如今这套帮带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晋江市。随着帮带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去找他好好谈一谈。吵什么吵啊！我哪有脸见他呀？之前啊，是我欺骗了他的感情，现在呢，我伤害了他的亲人。像我这种畜生王八蛋，哪有脸见他？
1: 不管他见不见，你都应该去。

0: 南柱，我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1: 雨辰，你有没有喜欢过我？有没有想娶过我？我早就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也从来没有想娶我。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你感动到，盼着有一天你想要娶我。
0: 跟我走吧，回方圆，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好你一辈子，你是我最亲的人。
1: 雨辰，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当成最亲的人。我爹杀了你爹，你亲手杀了我爹，这事儿就两清了。在滨州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该放下的也是时候放下了。明天我会离开滨州，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男人，希望你早日找到好的归宿，完成你的志愿。去吧。

0: 丁叔，我就知道你们办得到。虽然向省长已经官复原职了，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建好的滨西铁路，已经被金大发卖给了日本人。
1: 他们企图垄断东北的铁路运输，目的是什么？昭然若揭。总司令长官已经签署了金大发的罪责。
2: 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办法，让这份合同签署无效。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丁叔，只要我们都还在，就可以继续跟他们斗争下去，绝不让他们因我得逞。
2: 你说的没错，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屈服，这一次我们绝不认输。
4: 绝不认输！
5: 没想到曹孟非和江雨辰能够翻案，向正民回到滨州，这金大发彻底倒台了，我们会不会受到牵连呢？哼，哼哼，朱老板，你担心什么呀？陷害向正民的是金大发，跟我们毫无相干呢。滨州铁路现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水泥的生意现在是越来越好，你一定要加紧生产水泥，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呀。
2: 那是自然。
5: 啊，另外啊，你再运300吨水泥到订单上的指定位置。嗯。

0: 周老板，跟我们高天洋行做生意，你还担心我们亏你啊？不担心，不担心。另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水泥的去向。
1: 这我明白，保守商业机密嘛。这是我们从救人的地方。 找到的一张图纸，从这图纸上看，似乎是在修建什么大型工事。这张图，应该就是日本人修建军事要塞的设计图纸。
2: 军事要塞。
1: 哦，汉唐，还是你来说吧。
2: 好。是这样，日本人准备在松素边境修建军事要塞。
3: 这件事情他们图谋已久，我们一直在调查修建要塞的具体位置，目的就是要摧毁要塞，防止掀起战争。我这次回滨州，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的。
4: 原来你说的重要工作，就是这个工作。
2: 我和丁叔调查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要塞的线索。
4: 好像老虎岭的工程。
0: 似乎是这要塞的一部分。可从图纸上看，它不简单是老虎寨这么点儿。
5: 你说的没错，这张图只是他们这些要塞的内部规划图。我们现在只有找到他们这些工事的具体位置，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4: 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你们还记得祝少轩的水泥公司吗？你是说，修建这么大的军事要塞，需要大量的水泥建材，祝少轩和高田合作，而高田又霸占了铁路，这当中一定有蹊跷。你说的对，他们运输货物要通过我们的铁路，我们只要找到许坤，要回被他收缴的那些档案室资料。
2: 通过查找货物清单，我们就能知道水泥运到哪儿去了。
4: 没用的，许坤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把铁路局所有的资料全部销毁了。
2: 现在他把罪名全部放在了梁广志的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去找火车上的工作人员。
6: 和当时登记货物清单的人问个清楚。对呀，马上出发吧。走。你就别去了，弟妹刚怀了孕，最近为你是操碎了心。我建议你，好好的陪陪她。我们去。
7: 我。
6: 哎，高天君。 我们已经和小野队长的产部联系上了，他们说，曹莫非不但炸毁了工地，还偷走了要塞的设计图纸。曹莫非，要不要我去干掉他，把图纸拿回来？
0: 他要是那么好对付，早就死10000回了。 现在既然图纸已经被泄露，拿回来也无济于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要塞建在哪里。木村，你去给我办一件事。
6: 嗨。

0: 你这次回来，完全是为了任务。是啊。
1: 那你三年有没有想起过我？我是说曹墨菲。
0: 到了，这就是司机老孙的家。好。

0: 日本人简直是越来越张狂了。现在知情人都被灭口了，线索断了。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1: 哪条路？水泥公司朱朝轩那里一定有货运清单。
2: 精神点啊！

没事吧？

0: 你们可以进来了。
1: 他怎么样了？
0: 我给他处理了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只不过他一直昏迷不醒，明天还是找一个医生看一下吧。
1: 你好。
0: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追你们呀？
1: 你爹的人。
0: 我爹的人。
1: 江雨辰。
2: 有什么呀？早晚不都给说吗？
0: 我爹又怎么了？
2: 我们怀疑你爹在给日本人生产水泥，用于修筑军事要塞，日本人在为发动战争做准备呢。
0: 发动战争？
2: 是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跟蟠桃液态水泥公司想要搜出货物运输清单，找出要塞的具体位置，没想到防守这么严密。蟠桃，弟妹，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进入到水泥公司吗？
0: 我只去过那一两次，对那并不熟悉。
3: 行，怪我着急了。
4: 行了，我明天再过来看蟠桃啊。
0: 莫非要不然我去吧？
1: 不行，那里太危险了，这件事我会想办法，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0: 我爹上次那么对我，是因为金大发得手了，他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现在向省长官复原职，你们也都安全，我爹投鼠忌器，是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明月，你爹会做什么谁也不能保证，我不能让你做丝毫有危险的事情，答应我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好吗？
0: 好，我答应你。

0: 大夫，他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不过他以前是不是受过重伤啊？
1: 是啊，怎么了？他的旧伤有碍吗？
0: 旧伤应该是重创了肺部，一般人都是活不了的。他能恢复到现在这样，没有个两三年也是不成的。所以他的身体现在不宜太劳累，多注意休养吧。
1: 好，谢了。

0: 哎，干嘛呢？我干嘛了？
1: 你现在这种行为特别的让人讨厌，知道吗？
0: 我又怎么了？
2: 你如果还在乎潘涛，你就跟你家祝明月说清楚。
0: 如果你想跟祝明月。

0: 踏实实好好过日子。
1: 你对潘涛不要有这种行为和举动，否则的话，三心二意，到最后，两个女人都因为你而伤心。
2: 这一次你真是误会我了。我跟明月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对潘涛，只是老朋友间的关心，我只是过来关心他一下，这有错吗？
3: 江晨这个家伙真是的。老侯，你怎么回来了？哎呀，
4: 我跟那大迷糊把呼噜队的人都安顿好了，大家在山里边一直等没你消息，这不让我来瞅瞅啥情况。
3: 都没事了，但是碧溪铁路没有保住，让日本人夺了去。这个时候兄弟们更不能散了。
4: 那以后这兄弟们该咋整啊？
3: 日本人对我们虎视眈眈，恐怕会有动作。
5: 你回去通知大家，不要放弃练兵，等到了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
3: 随时可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4: 哎，我这就去。
3: 哎，等等，还有事找你帮忙。
4: 还有事儿？你可饶了我吧，这阵子我跟着你差点死了几回了，你这肉活祖宗。
3: 老侯，大不了我以后给你钱还不行吗？
4: 你可拉倒吧，别提你家那钱了。哎呀，净是点空头支票，那祖宗都不带这么玩的。
3: 你去还是不去？
4: 去了。大哥去哪儿啊？这去。哎，
3: 你想办法去趟滨西货运站啊，找个机会混进货车，然后查一下祝少轩的水泥车运到哪儿去了。
4: 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行，我现在去。

0: 哟，小姐，小姐，您来了。我过来找我爹的。
1: 老板刚出去了。
0: 是吗？那庞海在吗？他跟老板一块出去的。
1: 那开门吧，我进去等他们。
0: 哎，小姐。
1: 怎么？难不成还要我在外面等着他们？
0: 不敢不敢，请，请。
2: 哎，掉头回公司。
3: 怎么了，老板？今天有一批水泥要运走，高田正在车站等我们呢。
2: 上次高田对我说，他对氰化玲珑瓷挺感兴趣，我给他弄了个瓷瓶，正好一起带过去。

0: 宁远，你怎么来了？我想来水泥公司上班。
1: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忘记你离开家的那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些绝情话了吗？
0: 死心塌地跟他曹墨菲永远不再回来，这才几天呢，就改变主意了。我对他是死心塌地的，可是他现在竟然把潘桃都接到家里来住了。我，
2: 小姐是不是受委屈了？我去给你报仇。
0: 等等，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有天大的委屈，你都要承受。
1: 爹，
0: 我不是你爹，你走吧，
3: 老板，
0: 让他走。

0: 你身上还有伤呢，你怎么起来了？伯母，我没事儿，已经可以走了。江玉辰人呢？你这孩子，你的心思我明白，你是怕在这里让明月误会。桃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啊，我和明月。 就成了他们威胁墨菲的筹码，只可惜你和墨菲啊！伯母，我真的得走了，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是你身体真的成吗？啊，
1: 没事儿，真的。回头再来看你啊。

0: 这个老侯其他的本事不行，但是溜门撬锁扒火车他在行，手到擒来。我现在希望他能顺利登上货车，待会来个好消息。
1: 我也希望。
2: 谁呀？
1: 我老侯。
0: 快进来。
1: 怎么样？别急了，那运货的铁路让他们日本人围得水泄不通，连个蚊子都飞不进去。我寻思着，化妆成搬运工混进去吧，没想到被发现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优待死一回。
3: 看来前几次咱们才顺利了，日本人加强防范了。
0: 日本人这么重视水泥的运输。
1: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0: 哎，你这么费事干啥？要我说，咱们在半路上动手呢？
3: 不行，金大发和高田签署的文件上，不光出让了铁路，还把铁路两侧所有的附属地都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现在已经停止了所有的客运，全都改为货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火车。
2: 再不落后，今晚再辛苦一趟，再探一下水泥公司。
1: 哎，这个不行，你们昨天已经打草惊蛇，日本人肯定加强了防范，这样做太危险了。
3: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辛辛苦苦。

0: 建设的滨西铁路，到最后变成日本人吞并备战的工具了。丁叔，要不然这样，你再去找一趟相社长，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能把咱们滨西铁路再给收回来呢？好，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了。
1: 慢一点，当心肚子里的孩子。
2: 你先坐。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我知道水泥运送的目的地了，就在北虹镇。
1: 什么？你去了水泥公司？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去水泥公司吗？万一你被你爹发现了？
2: 我没事儿，就算被他发现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
3: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这样太冒险了。你爹现在被日本人控制了，虽然你爹不会对你怎么样，可万一日本人对你下毒手呢？
4: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心甘情愿的。建平，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吗？其实我早就咨询过律师了。 金大发签下协议之时，他并非戴罪之身呢。况且这件事，总司令长官那儿也是知道的，白纸黑字啊，还盖上了省政府的大印。这件事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已经既成事实，恐怕无力回天了。
3: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4: 这件事只能向总司令长官汇报。
5: 看看能不能通过上面交涉来挽回此事。
2: 向省长已经想办法再向总司令汇报此事了。
1: 丁叔，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我们还得再想想别的办法。我知道。进来。丁叔，
2: 大爷，
1: 消息已经查清楚了。
2: 水泥运去了北虹镇，最近一批运了300吨。
5: 北虹镇，消息可靠吗？
2: 是明月去水泥公司查到的，应该没问题。
5: 这么大量的水泥，没有运往西陵，反而运往了北虹，整个偏僻小镇。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这样吧。
0: 我马上去趟北虹镇。
2: 啊，不，丁叔，你和向省长还留下来处理滨西铁路路权的事情，这件事情我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
0: 要塞如果真的在北虹镇，你一个人去恐怕会有危险。
5: 没事，只有危险的话我照顾。我陪他去。
0: 莫非，你现在需要关心的是祝明月以及她肚子里面还没出生的孩子？
2: 至于桃子，用不着你管。再说了，我们是去完成任务，又不是谈儿女私情。
0: 江玉晨，我谈的也是任务，你扯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好，那我扯回来，我谈的还就是儿女私情。我没结婚，桃子没嫁人，我就有追她的资格。再说了。
5: 桃子早晚要嫁人的，嫁给我，不比嫁给别人更让你放心吗？好了，就这么定了。
6: 杨总，箱子里都是什么呀？资料。
5: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6: 啊，银行的买办。
5: 银行的买办，
6: 那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江玉成和潘桃，你去找他们吧，陪他们一起找到要塞，不用担心我。
1: 林月，
0: 我爹做的那些错事，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他毕竟是我的爹呀，我希望你能阻止他继续错下去，不要让他成为国家的罪人。
2: 林月，谢谢你。这北虹镇就这么大，咱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也没看着哪像是军事要塞啊。
3: 要塞应该不在镇上，这里很有可能只是个中转站。中转站？是。不过即使是中转站，应该也不会离得太远。他们既然通过火车把水泥运到了这里，总要去接货吧。我们去那边看看。
2: 桃子，我发现你变成熟了，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 傻乎乎的桃子，不一样了。
4: 走吧。总司令那边怎么说？上面回电说，让我们放弃滨西铁路的路权。
0: 你就没有把我们的怀疑告诉他？
4: 可是上面回电说，我军的数量。 多于日本驻扎东北关东军数量的数倍，他们是绝对不敢发动战争的。现在合约已经签署，如果因为合约纠纷与日本人交恶，反倒可能会给他们闹事的理由啊！
5: 我们这样一味的退让，只会更加助长日本人嚣张的气焰。

0: 我们已经安排被撤去曹莫飞家。
1: 是。
0: 敲门。
2: 小姐。

0: 明月，曹孟非呢？他不在。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他吵架了，一气之下，我就把他和潘涛都给赶出去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动我抽屉里的东西了？什么东西啊？
0: 明月，别再跟曹孟非瞎胡闹了。这件事情，如果让高天知道了，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你知道吗？
1: 爹，你收手吧。高天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想你当卖国贼。
0: 爹只是为了赚钱，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那都与我无关。
1: 你要是这么执迷不悟，那我也无话可说。我是动了你的东西，如果你想向你的主子邀功请赏，你就把我交给高天吧。
0: 明月，明月，难道爹在你眼里就那么没人性吗？

0: 早些年念过回到民众，一心呢就是想为我父亲报仇。可是我发现，我错了，这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和矛盾。一个人啊，使再大的劲儿，终究力量也小。要一群人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力量。那你了解什么是信仰吗？
1: 那有什么的呀？我虽然不了解你们说的那个信仰，但是我知道，像你，啊，丁先生，你们都是特别真诚、特别好的人。
0: 行，
1: 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协助你们一起找到要塞。

0: 小日本终于找到他们了。这么隐蔽的地方，我们要不是跟着车过来，绝对找不到。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叫做梭子岭，你们应该知道梭子岭跟老虎岭的关系。梭子岭跟老虎岭之间，可是东岭、磨盘岭、扇子岭，这些连接起来，分明就是一道屏障。
2: 这么说，这些岭每一个都有要塞的存在。这样，我们把葫芦子给叫来，一个一个全给他们都毁了。

0: 报告，据部来电，我们的几处秘密要塞分别遭到不同武装力量的袭击，全部被炸毁。
1: 什么？什么人干的？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塞的位置啊！
0: 会不会是常墨菲一伙人干的？他们没有这个力量。
1: 莫非？哦，我交代你的任务都处理干净了，全部被灭口，一个都没留。
0: 难道是祝少轩？

0: 高铁先生，有什么事打电话就可以，我就可以过去。怎么样，你亲自跑一趟的？朱少轩，是不是你泄露了水泥的运输地点？
1: 不，我怎么敢呢？
0: 周恩，武尊，不要吓着朱老板了。朱老板啊，我希望你能清楚啊，你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可都是我高田洋行给你的。
2: 是是是是是，
0: 你背叛江家，暗害曹定邦，江玉晨和曹莫非早就对你恨之入骨。如果不是我们的庇护，早就将你碎尸万段了。
2: 我知道，
0: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你的立场。你现在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随时可以收回。 我看你天天为公司奔忙，很是辛苦啊。这样吧，明天我派一个经理和一个会计过来帮你解忧。你要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生产水泥的速度。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水泥。
3: 明白，明白。

0: 我真的不明白，财富和地位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1: 那是你没给人当过奴才。
2: 你以为你现在就翻身做主子了吗？我告诉你，你依然是奴才，日本人的狗奴才。莫非，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谢谢你听说，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虽然您从没对我说过，但我知道，您一定是共产党员。莫非，你真的很聪明。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实话，我早就想发展你入党了，只是我希望你能够再成熟一些，再委以重任。现在是时候了。
2: 谢谢你听说，太好了，
0: 莫非，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要经受很多考验，你有准备吗？
2: 不管面临再大的困难，我都做好了准备，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
0: 太好了，我没有看错人。

0: 谁是产妇家属啊？我是大夫。恭喜，是个儿子。
1: 谢谢谢谢，不客气。辛苦您了，
0: 谢谢谢谢。
2: 大人和孩子呢？
1: 一会儿就推出来了。好，您辛苦啊，不客气。来了来了。芈月，
0: 母妃，
1: 辛苦了，芈月。
2: 太可爱了，真像你小时候的芈月。
1: 真好看。
2: 对，名字想好了吗？
1: 想好了。就叫曹贵玉。贵玉，曹贵玉，我们老曹家终于有后了。是，贵玉，长得跟你像，太可爱了。
0: 谢谢谢谢。
1: 潘桃儿，你小孩挺可爱的啊。
2: 你喜欢孩子吗？我挺喜欢孩子。你想说什么？我想说，要不要？我没事儿。莫非有了孩子，那是他的血脉有了传承，我为他高兴，真的。
1: 只是想问问你，要不要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做一个打算？现在东北的局势一片混乱，我暂时不考虑安全性的事。我觉得吧，正因为东北的局势特别混乱，一个人很危险、不安全，更应该。 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未来，或者是困难，可能会好一些。我想说的是，你要不要给我一个机会，或者说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然后能够让我好好的去照顾你。

0: 我们定个期限吧，就三年，三年后我未嫁你未娶，我们就在一起。
1: 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奉天已经失守，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命令，全面撤退，吉林已经失守了。看来黑河失守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肖省长，您是不是也接到了不抵抗命令？
1: 接到了又怎么样？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誓死与滨州共存亡。日本人要想进滨州，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3: 现在日本人打到滨州需要多长时间？
1: 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即便是打败了，也不能便宜日本人，尤其是滨西铁路，这是他们运送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我们必须炸毁它，截断他们的运输通道。

0: 赵天君，大日本帝国还没有占领黑河省，你就迫不及待地把军装穿起来了？自从我们踏上东北的土地，我就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穿上我的军装，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天，我等了整整10年。
1: 实在是等不及了，
2: 高天君，我听说关东军第三旅已经开始计划攻打滨州了，你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了。
0: 高田阁下，我听说曹某飞他们又重组了护路队，会不会有什么行动？立刻通知铁路守备队，防止曹某飞等人破坏并溪铁路。嗨，等一下。
3: 我不这么认为，滨西铁路，他们也费了不少心思。

0: 这就如同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一样。滨西铁路凝聚着多少人的血水和汗水，我们之前一切所有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
1: 可如果坐视不管的话，滨西铁路就会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帮凶。莫非此一时？ 彼一时，当初建设滨西铁路是为了东北，现在炸毁滨西铁路也是为了东北，更是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下决心吧，
2: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1: 静一静吧，曹家为滨西铁路付出的太多了，舍不得。这么着，是啊，于晨，战争马上就要来了，趁现在铁路还通车，
0: 你早一点安排钱说他们去别的地方避难吧。
1: 誓死不做亡国奴，江家的人，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3: 铁路的事情交给我和老郑，不要让莫非去了。怎么，莫非还没想通吗？
1: 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想通，但不是现在。滨西铁路的每一根木枕，每一个铁轨，都凝聚着他的心血，让他亲自炸这个铁路，太残忍了。
4: 不，这件事情我必须参加。
5: 莫非，你决定了吗？决定了。滨西铁路一共六处主要地段，只要炸掉这六处，滨西铁路就彻底瘫痪了。那这样，我把咱们手里的人手分成六组，每组5个人。 分别呢，对这六个地方爆破，先到先炸。
4: 这六处是滨西铁路的重要地段，日本人派了铁路守备队看守，要想打倒他呀，可没那么容易。
6: 这次是死任务，
4: 我们必须完成。
6: 好，快，抓紧燃着。

0: 兄弟们抓紧时间，赶快安放好炸药。
1: 抓紧时间，把炸药安上。

0: 快点，站住！
1: 班长。

0: 我是高天，派，我一定全力配合，三天内拿下并州。关东军第三旅推进神速，今天就可到达并州，无师发起进攻。
1: 高天君，我城里的内线汇报，保安师大部分已经撤离。 向正明已经成约指挥部，准备迎战。一旦开战，高天银行将成为他们首要袭击目标，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才好。
0: 你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全部撤离高天银行，让他们化整为零，营救市井平民当中，伺机里应外合。
1: 是。

0: 我也该去布置一下了。报告夏省长，滨西铁路炸毁任务顺利完成。
1: 你们辛苦了，但是你们可能没有时间休息了。日本关东军第三旅已经逼近滨州，先头部队离滨州不到20公里。这么快？
0: 沿途的东北军全部奉命撤退，关东军第三旅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原本估计他们至少要半个月才能打到滨州，看来我低估了形势。
2: 目前在滨州的部队只有护路团2个营，这实力悬殊实在太大了。
0: 保安师还有一个团没有撤走，我已经联系过了，他们愿意参加滨州保卫战。我决定。 把手上的部队整编成黑河自卫军，再动员滨州的青壮年组成后勤队，保证后勤运输。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如果滨州失守，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把全城老百姓撤出去。
3: 夏省长，谭爷手上有一批人会使用武器，可以召集起来。
0: 好啊，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4: 誓死保卫滨州！誓死保卫滨州！
5: 日军已经逼近滨州，夏省长也开始组织部队准备抗击。老郑，你赶紧出城去联络我们游击队，让他们赶紧回来参与守城。潘涛，你去帮忙组织居民的撤退。我去跟夏省长会合，跟他一起共同御敌。
6: 是。

0: 高田先生，这仗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想必许局长已经知道了，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命令，很快就会退出东北全境，整个东三省将是我们日本的天下。啊，是。
1: 我是已经接到命令了。
0: 一直以来，许局长与我们大日本帝国经常合作，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许局长，你想保住滨州警察局长的位置，你做的还远远不够。
1: 高田先生，您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哎，啊！
0: 这，许局长，你可要想清楚，我们日本才是整个东三省的主人。如果你不顺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意思，别说警察局长的位置你保不住，就连你的命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高田先生，我愿意为您效劳，就当是我。

0: 我们是东北的子弟，我们要保护家乡的父老乡亲。
1: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向省长，向省长，报告向省长，我沿途动用2个旅的兵力。 前来支援滨州保卫战，
0: 太好了，孙参谋，真是雪中送炭。我代表滨州的父老乡亲，感谢您。

0: 好了，告诉兄弟们再成立警戒，防止高田和工程的士兵里应外合。
1: 是，那你们呢？
0: 一旦战争爆发，他们肯定要传递消息。我在这守着，截获他们的情报。
1: 这太危险了，您保重。

0: 曹某非组织了护路团，在城区布防，一旦开始巷战，将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劲敌。可是我们的劲敌，可他儿子不是。您什么意思？
1: 去抄他的后院，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到底会不会还那么硬。
2: 大家抓紧时间修建工事，时刻保持警惕，随时皆有战斗准备。
3: 怎么样？他们在雨里打得非常的艰难，利用城墙、村房进行还击，扛不了多久。
4: 刚刚村的二旅装备差距太大，只有5门炮，根本对抗不了日本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0: 三兵部，在检查阵地报告伤亡情况。
1: 是。
2: 这样下去不行啊！恐怕咱们停不了多久啊！
3: 没事，
2: 武器差距太大，阵地战根本打不赢。如果他们攻破了外围阵地，那么南城阵地是我们守城的唯一出路。
4: 老百姓现在正在撤离，我呢一会儿去观察一下地形。
5: 争取构建更多的防御工事，好吧？
6: 好，
7: 我向上级指挥部报告情况。
6: 行，分头行动吧。
8: 明月，你看这外头都打成这样了，
9: 莫非他们安不安全啊？
6: 楠，你不用担心，我相信莫非不会有事的。
10: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6: 哎，
10: 老夫人，不好了！
6: 接警察通知，居民赶紧候车，战马商城交战区了。啊，
11: 日本兵来了那么快，
6: 赶紧撤，不能耽误。
11: 那我赶紧收拾东西去。
10: 哎，
6: 不用了，妈。
10: 哎、
6: 藤井之子，
11: 明月，我们又见面了。
6: 狼心狗肺的东西，枉我当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看待。明月，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无奈和痛苦。征服这片土地，把大日本帝国的旗帜插遍整个中国，是我毕生的追求和理想。我承认，我嫉妒过你，利用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
11: 明月，你乖乖的听话，我保你和孩子一世平安，我们做一辈子好姐妹，这样不好吗？哼！
6: 别白日做梦了。早在知道你们日本人想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就视你为敌人，永不原谅。认识你这个恶魔，是我最大的错误。

0: 你慢点，慢点。曹操
1: 来了。叶辰，
0: 怎么样？群众撤离的怎么样？哎呀，
1: 差不多了。
2: 这下日本人都快打进来了，你怎么还不撤呀？
0: 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2: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0: 日本人践踏我们领土的时候可不分男女。
3: 孙长茂，省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太危险了！
4: 孙参谋，我不放心呐。
5: 报告，顾家的尸首不对，只剩程守之地，进入市区。以城市攻势为屏障，誓死保卫滨州。
6: 是。
5: 曹茂飞和江玉成在城南方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城西南方向恐怕还得支援。
3: 孙参谋，马上通知许坤，在安全撤离百姓后，立即去城西南布防，防止日军突破。

0: 高铁学长，你们这是？
1: 怎么，祝老板这是想跑路吗？

0: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最好。周老板，不能在关键的时刻你一走了之啊！啊，哪里哪里，贵军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笑>周老板，曹莫非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好好劝劝你的宝贝女儿跟我们合作。劝降曹莫非如何呀？
1: 明月，明月，你给我闭嘴！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还有你们，也别得意的太早了，日军还没有攻打进来呢，我丈夫迟早会把你们赶出滨州，你们日本人都不得好死！
0: 哈哈哈哈哈！周老板，你做得很好。高天先生，这孩子一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给我个面子，我来劝他。
2: 那我给你这个面子。
0: 周老板，我现在把你的女儿和你的外孙都交给你，你要好好的看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如果有一点差池，别怪我不客气。我们走。 陈南的防御工事低于我们关东军的数字进攻，导致我们的攻城计划严重受挫。我们不如把朱明月他的台子推向前线阵地。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不如你什么？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无人买，收了人啊对，等伊老婆来相会。
1: 死老头啊，贪了那几仙钱，得甲急急骗。

0: 一时目睭啰嗦，卡着阮老婆，
1: 死老鬼啊，将恁婆啊砍半死！
0: 对，吃一个羊肝就袂痛，蓝色羊肝吹无甜，愈吃愈好生。笑了，笑了，
1: 小鬼啊，无惊下面目睭吹我嘞！
0: 光伊目睭吹我嘞，我看无啊，你真

0: 是你多养一半，自求何苦小姐到光阴寺行孝，难孝顺为了几把位，此后每年多请爱婢前来陪会。
1: 哎呀，红秀才呀，你也太会教了。
2: 是呀、啊、是呀、啊，
0: 阿伯。

0: 说是无钱心。
1: 是啊，王秀才就是咧苦无钱啊。
0: 钱，我一斗我袂花钱啊。
1: 嘿，我有卖姜村甜的钱。王秀才拽土你。
0: 王秀才拽土你。王秀才连排势推起呀。
2: 你若有所不得，就安稳在千里，百岁居心，难改怜悯呀。
1: 老家。混杂混吧，咱这只淡麻钱，连啉水嘛无够。
0: 王小仔，你免叹气，伯阿为你受受主意。
2: 感谢阿伯好敬意，小仔性命就是。

0: 我挂油头苦面，我心里都挂。
1: 我也是苦半死。
0: 这要如何是好啊？
1: 这要如何是好啊？

0: 无啊。
1: 哦，早间听人说，迄古老的和尚讲做七十大寿，礼物宝贝满满是，若是有一件贪散人，就痛半死。
2: 变袂钱，就会受财去扶持。
1: 收拢收，唔通捡去吧。
2: 哈，有钱的添，有无钱的你穷死。有咯，老话啊，伊难逃，咱就该记脱。

哎呀，老爷啊，你虽六名国情，改邪归正，今日为了行善，再去最后一拜，上天有地，也会宽恕你。过一世，咱二老错到此地。我比你有气之计没了，你不是说做残就好残皮，站出来你就好出

0: 我无钱，你安尼假的话，你唔去我家己去。
1: 妈，老爷啊，你唔发嫁就脏的穿无胖，这

啊！

0: 转来到小仔喂喂呀。
1: 哎，小仔呀、
0: 啊！哦，原来小姐存心当你是要帮你受家暗。上来陪我，唔再坑地得咯。
2: 人说头无门，家会，我去三十人带你过腿。

死。

0: 性命来保庇，知影咱要做好代志，才托你请来金溪心做伊守财去扶持。罗顿回家合唱，也是带我去送贺。
1: 是哦，鬼啊，歹看我当道信好甘咧求王神哦，进去，进来。

就困头死子。王秀才是一个老实人，哪问金匮心将何里来，我们如何对？

也是亏心，连我王家怀才弥补，总有救出功名。亏心爷，亏心爷，我王家力量过强，定会救你。

呀，十年心不是后正，无十年犯人啊，十年犯人是管家的人生，家味的贪嗔袂错的贪心管家。你只是

0: 无了无了，我是说我一个孙啊，你了。
1: 你一个什么孙啊？本金子我都唔知影。
0: 我孙哪里啊？叫王赞，归金在七路中，我是个杀情者，要来探路。一面，
1: 这家人的规矩，无吃你

0: 爱不得。
1: 阿奶呀，开门，开门。

下细些嘞，我是过万里的三金宝来探你。

0: 害得给林冲，因为只有咱家的枪兵。我来一去，挂掉点说，秀才老身交结，必然做鬼啊！
1: 到那时有啥人来来救秀才啊？秀才啊，你到底是怎啊那落啊将我打倒的呀？啊不，我捡到这尊金魁星，就会出个好火灯泡点灯，醉在好相公。不分青红皂白，将我阿兄攻打。
2: 大打恶战，竟敢挑动我家之门，来与我打打打！
1: 慢，侯罗先生，夸王赞温文儒雅。会是跳牛几跳，此案恰牛下瓜，细查细查。
2: 中，林中古贤何事在查？邱干贵，莫非你要弹劾于他？
1: 下瓜不敢，下瓜不敢。
2: 哼，喊你三年之内，查明原委，将严治罪，休假，连你一同枪毙。来，狄永兴

0: 李顺暗命你多次顺势，何相国差人前来，要将王赞押上公堂治罪。
1: 秀才，
0: 你若敢认罪，何相国无为一点，你的死卡好正歹看。
1: 何相国，你这做唔讲理，要招招财娃娃，怕是真欢喜死。
2: 有咯，小财啊，无救咯。
3: 阿伯，此为救世，
2: 咱来还够义，
3: 还够义。
2: 罪案，我交相夫妻何小姐姐。你在思念你，看你两人好好吃好一顿。
3: 并无此事，怎能误丢声誉？
2: 你这个大痴呆啊！伊的无良为道害你坐牢，咱来还债欺民还钱，安尼过来过去，但愿无代志。
3: 哎呀，不可，不可啊！
2: 哎呀，小仔啊，咱是无路，只好加一步。无你就会死命无好，
3: 是。
2: 今下怎抓？把我这个孙子拎出来拖你搞断！
3: 我
2: 可能皇帝袂叫你及时太监啦。

0: 只是无门无世宝，要叫我怎生啊？
1: 人都要死路也归去啦，家破酒店社会，佮有今日。
0: 好。

0: 铁兵大人，罪名有数十百世乱无含乱。
1: 将军何患百世莫得算话，为首之人上前几个本啊。
0: 是。罪名百姓莫得算话，为首之人前来几个安官大人。

0: 对那话别有何愿望，万万生呐、啊！
1: 本官秀才王赞，为人尽职老实，有人欺兵毁魂，还你诬告于他。现被压在鬼路中，被拍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大人，心愿，心愿呐！
0: 夫人，你是恶畜啊！
1: 过路心伤，何大了？
0: 你，这是啥事啊？
1: 过路心伤，何？Thank you.

0: 对老阿伯，你等睡到秋干季节天后，本来公务在身，下水后就来。
1: 夏大人，大人，你着紧来吼！
0: 我来，我一定来。难啊，难办啊！
2: 将军，
0: 来，解毒我干鬼。
3: 大人，你不是要剑去秋干鬼？
0: 嘘，卡细声嘞，你是要托本来排官小心？
3: 来呀、啊！
0: 严吉，下锅。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辣辣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你讲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种这只该大家的只。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个月嘛，看我卖好卖落唔了，无准啊落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

0: 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1: 啊，较扣是无人食咯，王哥话无，我期待咧，你加一点壳的，一个真正宗的啊，咧咖啡的，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壳皮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1: 这是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食嘛，所以说我只会晓得是都有诶。经常我白堆，我爱按红麦，红麦较胖，有一堆我白麦堆较袂胖。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2: 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3: 重视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4: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1: 我现在别去啊嘛，我摆就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道包餐咯，啊给卖食你就去咯，啊就食种较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里头食咯。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糊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个菜签啊，有阵啊是悄悄的无包，真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喽，我连干那都爱吃的，
2: 那边哦，
1: 开十年了吧，现在将我锅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即系为养个好先，即为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就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咯，分给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打卡超级绝美海岸 ，Let's go！ 魔鬼礁石，咱们今天就挑战它，点赞要破万，给大家发福袋啊！有对情侣就在礁石上走了，咱们马上也找个礁石，开始挑战，来！哇，太刺激了，兄弟们！哇，兄弟们，这石头是真的滑！走走走，去那边看看。兄弟们，这潮水涨得太快了啊！
1: 那个情侣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不会不知道涨潮了吧？
2: 掉下去了啊！
1: 快救人！
3: 哎，孩子，那孩子，
1: 小心啊！哎，你啊！
2: 救命啊！救命啊！不要怪我，我不应该低头看手机
4: 的。王爷。看我的厉害是不是标不标准？
5: 妈妈，你看我演的好不好啊？
6: 演的特别好呀！走吧。
0: 怎么样，导演，唱的还可以吧？滨海风情美如画，
7: 安全三看，开心玩。
8: 一看天气，二看潮，
9: 看见孩子别乱跑。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加字太难写了，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1: ，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爸爸，姐姐老凶我，你一定要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0: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5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启程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4: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哎，徐成，你去哪儿啊？
1: 放学。

0: 你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师母，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1: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2: 妈妈，
3: 啊，怎么了？
2: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的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 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哪儿都
4: 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4: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4: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无时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三幺八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5: 老师，交通员老黄和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6: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去帮我把那个查核拿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1: 我已经接奉通知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2: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
0: 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3: 感谢建锋同志。
0: 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4: 我们通过邀请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 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壁攻势，但福州水手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隔了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5: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6: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吴副主任，正王副师长，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三十一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好，
1: 报告。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2: 怎么样了？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放行，
3: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
2: 请说明你的任务。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让开！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儿啊？翁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把枪放下。
4: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5: 报告，随署龚秘书来了。什么事？
4: 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6: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4: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 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7: 是。
4: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2: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宫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 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
1: 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戴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武状元，更待何时啊？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 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笑>
2: 你近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3: 昨日听夫人提携，届时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4: 届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但届时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
5: 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忘天理难容啊？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啊？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 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老卢，
1: 夫人，你怎么来了呀？正好来福州公干，当礼拜访一下于兴兄和董夫人。
2: 快请进，请进。
0: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兄，你送朱小姐组织上你的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1: 嗯，
0: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0: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1: 完了，
0: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1: 你说，
0: 不要去。
2: 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
2: 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0: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2: 不宜再冒此奇险，老魏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0: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2: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0: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2: 冯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你这是在向我托孤？
0: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2: 芬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 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0: 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哎呀，让你们休息了，
4: 月下新衣，
3: 请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商店回屋吧。我还没上呢。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
1: 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0: 上朋友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2: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蓝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2: 不要，我就要带着它。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何一经朱主任要调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军务副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
1: 报告，
2: 副师长，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
1: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2: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3: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割，现在覆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4: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师，我申请跟您去台湾。
0: 你不能去。
4: 我要去。
0: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1: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0: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怎么办？
1: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
0: 你可以去台湾，
4: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4: 是。

0: 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三幺八师师长。

0: 怎么了？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呀，
1: 老吴啊，你快点啊！
2: 小乔，不用谢谢了，
1: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2: 好，
1: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2: 好。
1: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3: 不止等你一个人。
1: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好了，先上飞机。
4: 快走吧，不然来不及了。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3: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4: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5: 没事儿，别太担心。
6: 站住！站住！快点！跪下！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你看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阿奇，
3: 嘿，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3: 啊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来，给您钱。
3: 啊，刘姐。
5: 朱姐，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6: 他要涨多少？
5: 30%。
6: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5: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6: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5: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7: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8: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9: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 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8: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10: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1: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2: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11: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10: 台工委是什么？
11: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13: 来，来，建成。
14: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3: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4: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5: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4: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10: 学成，快上楼。
15: 骗子！
10: 建成。

0: 没有，不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云，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总长，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俭省，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供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1: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1: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
1: 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1: 欢迎你正式加入。 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去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桥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0: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
1: 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0: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1: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0: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1: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呀，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
0: 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
1: 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 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0: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哦，学长有何高见呢？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 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 志在必得，但是首贵必先首相，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 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2: 是，快查一下。

0: 是，是。
1: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2: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等你啊，
2: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1: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2: 嗯，
1: 啊。 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2: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1: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 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明白了。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2: 查到了吗？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
1: 千万不可小觑。知道了。东海小组交给你了。好，
2: 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是的。
3: 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何遂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厦门是守了，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1: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2: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3: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

0: 幺八幺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二十九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幺六六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1: 停！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好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
0: 于兄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自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朱元，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4: 哎，总长，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4: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4: 喝茶改天。
3: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们头一支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4: 是
3: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5: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编程。
6: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5: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
6: 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万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5: 这个显然是必须得忙。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 再到医院来接我。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没事，熊掌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哎，给你包新鲜的，来，给你包上来。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
0: 掌控。你到底要见个谁了？
1: 先生，要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
2: 率十帮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4: 去大营接啊！
5: 不拉了，走啊走啊！
4: 不拉活，你停在这干什么啊？
5: 快点走啊！
4: 到底呢？
1: 镇长了，开门！开门！开门！
6: 好，好，你别冲动，
1: 快点！退后！
6: 站住！站住！开枪了！
1: 快点！
7: 不敢开枪，
8: 是我大意了。
7: 没有，多亏你发现了。

0: 谁开的枪？谁先开的枪？喂，吴子龙，我问。吴子龙，
1: 是我，
0: 是我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是，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芬，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哎呀，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 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
0: 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镇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次长。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二集聚合虫怪。
1: 神有贝斯，那些怪兽可能会把他的能量电池取出来。不，
2: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激动。
1: 不，
3: 我们还会回来，慢吞吞的机器人。
4: 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5: 不知道，智能猎手进行了扰评，我们追踪不到。
1: 他不可能消失，难道你不懂吗？我们其实是一个机器人。
4: 我知道。喂，我们试试远程合体怎么样？
1: 啊，好主意！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召唤回来。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塔勒。
4: 谢谢。好了，扣紧安全带，伙伴们。核爆游侠和神勇贝斯合体。
1: 哦耶，管用！他来了。
6: 你确定吗？
4: 什么都没有。
1: 没希望了，我找不到他，现在我失去了另外一半。神勇贝斯，你被带到哪里去了？
0: 哟，好吧，那些智能猎手在哪里？他们的信号到这儿就消失了。不过他们肯定走不远，没有能量电池，他们随时可能精疲力尽。那些实习队员到哪里去了？

0: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但你们得承认我看起来雄壮威武。
1: 闪闪发光。
2: 你已经把翅膀修好了吗？
0: 不是，我把压箱底的星云翅膀拿出来了。
1: 是干掉这个银河突击队的那对翅膀，那是传奇啊。
3: 别被他冲昏了头脑。
0: 谁？我吗？
1: 你像马戏团的灯一样，又闪又酷。
0: 老大，我准备好了，让我下去再大战一场。
3: 你自己永远都搞不定他们，面对现实吧，你只是个配角。
0: 至少我不是尾巴。
2: 带上神经元交友。
1: 什么？那个真的恶心得很。
2: 我还会给你派点援兵，因为我的小宠物们饿坏了。
1: 没错，那些脱宝战士要完蛋了。
0: 当我打败了暴风特工，我要亲自把他的能量核心挖出来。
4: 你们在干什么？我要打电话给害虫管理中心。你们走吧，真是够蠢的。
5: 哇，哦，你还挺可爱的。葛迪需要个宠物，想跟我回家吗？

0: 你们说的怪物好像比他们更大。
1: 别小看这些东西，上次我们一次次的攻击他们都没有死，而且他们还吃金属，就是制造我们的原材料。
2: 有谁需要支援吗？第二轮，不用了，谢谢。
0: 那你们上次是怎么逃脱的？
1: 每个怪兽都有弱点，知道吗？
3: 这些东西在地下比较弱。
2: 这次轮到我扭转局面了。
4: 好吧，你们来对付这些怪物，我们要去清理街道。等等，他们的同伙来了。
0: 那是什么东西？你疼不疼？
4: 别担心，只是有点发烧。不对劲，我的神经机制出错了。
5: 这叫冻结炼轮头。我老大需要你们的能量。
6: 不要，
7: 我的轮子动不了了，下一站危险中心。
5: 恐怕这应该是你们的最后一站。我挡的就是你。
8: 喂，大毛怪，准备好被修理了吗？脱毛战士变形，能量升级，脱毛战士闪电合体。暴风特工开始吧。
5: 你之前开心得很，我感觉自己就是只鸡。
8: 喂，你装了另一双翅膀是等我炸吗？
5: 也许你忘了我的招牌动作。看一看，就这样，我要把你当饼干一样烤掉。
8: 这是我听过最蠢的威胁了。
5: 这是宇宙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一对翅膀。
8: 有了新翅膀还是火鸡？
5: 我是老鹰好吗？你看清楚点儿。
8: 跟这家伙打架太搞笑了。好吧，我要把正义和正直的拳头打在你的脸上。
5: 鹰眼。你看到区别了吧？我的眼睛敏锐多了。
8: 好吧，鸟头，看你能不能搞定这个。
5: 来呀。离子风暴。
8: 哇，好疼！
5: 算你运气好，所以呀，你应该向你的鸟儿学习脱毛。像我这样的捕食者是不会迷恋火鸡战术的。我花了很长时间计划怎么打这一仗。旋风旋转。我都忘了这对翅膀是多么有冲击力。
2: 都准备好了，陷阱弄好了，伙伴们，把怪兽引到这边来。你们都在打盹吗？我错过了什么精彩环节？
1: 离结束还早真呢。
7: 那只鸟把我们都冻住了，你得提防着它。
1: 老大，你觉得呢？我们是不是该去把暗黑猎鹰抓住的拖把弄回来？
8: 当然，这些太空小狗也需要跑一跑，我要派阿强和蓉蓉去取。
1: 你在开玩笑吗？
9: 野蛮的两个家伙。
10: 我刚刚可能只是尿了一泡。
1: 你真让我恶心。
2: 伙伴们坚持一下，我马上就来，我感觉我就要把那些小怪兽弄倒了。什么？不要。
1: 我们就在他面前，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只对超选瑞奥感兴趣。
11: 你现在能不能别测试我们的差别？
1: 如果他们只是没注意到我们呢？不知怎么的，我感觉我们的运气还会更差一点。

0: 好吧，我感觉那东西消退了。
1: 时机刚刚好，好像有人要把我们的朋友带走。
0: 不，
2: 快点儿！
0: 坚持一下，我要把那两只狗暴揍一顿。
2: 真是让人沮丧，你把力量都浪费在讲关于鸟的笑话上了。
3: 二月鹰，别打了，如果我们想逮住他们，就得给他们留点胜利的希望。
2: 好吧，老大，我知道了，你只是运气好。
4: 如果你想失去更多翅膀，欢迎随时回来。
2: 你真的很爱说大话，鹰眼雷射。
4: 你最好快点跑，大火鸡。失望。

0: 是真的。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你会带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生活。

0: 正岛大厨。
1: 张大厨，你的目的地到了。这是谁呀？
2: 他是我的偶像，郭靖先生。
1: 郭靖？难道？难道他会打功夫？
2: 不对，他是这一期的新厨神郭靖先生。
3: 要是我能见上郭靖先生一面，得到他的指点就好了。
1: 一定可以的。
3: 对了，谢谢你带我来找深海雪莲，这个请你吃。味道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3: 其实我希望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1: 好吧，是非常难吃。
3: 哎，我就知道我这次又失败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跟我说实话，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说谎。

0: 一定是在这附近。果然在这里啊！
1: 呀，碎片是我的了，
2: 是我们的。
0: 碎片飞出去了，我们追。
3: 啊！终于找到深海雪莲了。
1: 碎片就是掉在这附近了。小羊还跟在后面，先下手为强。
0: 很危险，大家别过去。
1: 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所有的碎片都是我的。
4: 香喷喷的海带蛋糕，欢迎大家来火山餐厅品尝。
5: 火山餐厅？
6: 灰太狼这样抢碎片，太卑鄙了。
2: 大家别气馁，虽然我们错过了碎片，但最起码我们没有错过吃饭的时间。
0: 这是什么海带蛋糕啊？这么难吃的东西你还好意思开店呢？
7: 没有人喜欢我做的食物，难道我真的要放弃做厨师的梦想吗？
2: 张大厨，既然是梦想，怎么能够放弃呢？
8: 只要坚持下去，总会做出大家喜欢的食物的。
7: 你们会支持我吗？
6: 当然会呀！
7: 太好了！我正在做雪莲蘑菇汤，你们来帮我试试味道吧。
6: 是碎片呢。原来在张大厨这里耶。
7: 汤做好喽。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也许我的梦想就得放弃了。
6: 张大厨，其实你做菜，
0: 不要说难吃，这样会毁了张大厨的梦想的。
7: 你们快过来吧，尝尝我做的汤吧。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好喝。啊！
8: 这真不错。
7: 既然你们都喜欢，那么这锅汤你们就全喝了吧。
6: 我们还是说实话吧。
2: 不行，难道你没看到张大厨刚才有多开心吗？
8: 如果说实话，张大厨就会放弃梦想的。
7: 沸羊羊，你怎么都不喝？你觉得汤不好喝吗？
9: 其实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2: 对对对，就是咸了点儿，
0: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10: 对对对，我们还觉得不够喝呢。
11: 没问题，马上来。
0: 懒羊羊，
2: 对不起，其实我也是想配合你们。
11: 这样够不够啊？
10: 不要啦！
11: 记得一定要全喝完哦。为什么找不到呢？雷达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加强雷达。哦，原来碎片不在这里呀。

0: 的菜这么难吃，居然还有人光顾。
1: 应该是在这附近了。哎，这些鱼在这干什么？都走开！走开，走开！我的雷达！
2: 张大厨，怎么了？
3: 郭靖先生说，约我明天见面，他要试吃我的菜了。
2: 要是厨神吃了他的菜，一定会穿帮的。
3: 各位，我穿这身见厨神好看吗？还是这件好看呢？这套好像比较随和一点，你们觉得好看吗？
0: 好看。
3: 我也觉得不错。
4: 张大厨，其实我们都说谎了。啊？其实你煮的汤真的不太好喝。
3: 想不到这次我还是失败了。
2: 如果我们早点说出来，张大厨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0: 也许厨神会喜欢张大厨的菜呢。
2: 可真的不好吃啊。
5: 不如让张大厨买份好吃的东西给厨神试，不就行了吗？
4: 不行，这是在骗人。
3: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说谎。
1: 雷达什么时候才有信号啊？
6: 请问，火山餐厅怎么去？谢谢。
2: 不知道张大厨怎么样了。
4: 张大厨，你决定去见厨神吗？
3: 我拒绝他了。我一定会煮出最美味的食物，才会去见厨神的。
6: 没错。真正的大厨就是要面对失败，永不放弃。
3: 来的那位顾客，
2: 难道他？
4: 他没给钱就走了。哎呀！
3: 不对，他就是厨神。谢谢你，厨神，我会继续坚持我的梦想，我不会放弃的。谢谢你们，你们还会继续支持我吗？
4: 当然。
3: 那就好。我突然灵感迸发，又做了一道汤，你们帮忙试一下。
1: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碎片在哪里了？原来在这儿。
3: 来来来来来，帮忙试一下。
1: 这汤里哪有什么海洋之星啊？
3: 记住，要全部吃完。
7: 喜羊羊买了什么？
0: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1: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勇于认错。
0: 啊！大家快去找找，应该在这附近了。
1: 难道他们是在找碎片？
8: 大家快过来，可能是这里喽。
1: 他们肯定找到碎片了。碎片是我的。
6: 终于能出来了。
9: 村长，终于找到你了。
5: 村长，你怎么被困在厕所里了？
6: 嘘，我没有看到他是在维修中就进去了。
1: 什么？原来你只是被困在厕所里不出来。你浪费我的时间。
6: 我也该回去天狼号看看了。
0: 对了，村长。我做了奶油蛋糕，你带回去吃吧。啊？咦，怎么只剩下一个了？
8: 懒羊羊，
5: 我没有吃，真的。
6: 懒羊羊，做错了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承认。
5: 对不起，是我偷吃的。
6: 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大家就原谅他吧。
8: 哪有，我就没见过村长你做过错事。
6: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村长，你的蛋糕。
6: 这家餐厅清洁得挺干净的。
10: 黑溜溜，地板擦干净没有？
11: 报告大厨，已经擦干净了。
10: 卫生检查员马上就要到了，要认真检查清楚。
11: 是。
6: 光做表面功夫是不行的。餐厅倒是打扫得很干净，可是垃圾却倒在这里，很不卫生的。
10: 不好意思，我马上让黑溜溜处理。
6: 还有就是，客人踩到地上的奶油渍是很容易摔倒的。
10: 黑溜溜，你是怎么擦地板的？
11: 可是我明明擦得很干净了。
10: 幸好这次有慢羊羊村长提醒。黑溜溜，你工作不认真，看来是没办法留你了。
6: 这么严重吗？
10: 这是你今天的工资。
11: 这么多吗？
10: 不，我没有零散的贝壳，麻烦你给我找一下。
5: 慢羊羊爷爷，你回来啦。
1: 慢羊羊，你离我儿子远一点。儿子，快去做作业吧。
5: 爸爸，我的作业已经完成了。
1: 作业做完了，那可以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5: 例如呢？
1: 上床睡觉啊。

0: 哪里来的奶油啊？走，爸爸带你去清洗一下。
1: 怎么这里也能看到奶油？糟了！难道那些奶油都是……客人踩到地上的奶油渍是很容易摔倒的。
2: 可是我明明擦得很干净了。
3: 黑溜溜，你工作不认真，看来是没办法留你了。
1: 那我岂不是害了黑溜溜啊？
4: 我们这里已经招满了。
5: 招满了？
6: 我们这里不招人。
2: 可是我只是来吃饭的。
5: 那不早说，快进来。
2: 我总会找到工作的。谁？慢羊羊村长。
1: 黑溜溜，我有话跟你说。
2: 谢谢你，慢羊羊村长。我后来想想，一定是我自己大意了，所以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
1: 黑溜溜，其实我……
2: 对不起，我之前还以为奶油渍是慢羊羊村长带进来的。
1: 其实就是
4: 慢羊羊村长。
3: 终于找到你了。
1: 怎么了？
3: 餐厅后面的垃圾问题和奶油渍的事，真是多亏了您的提醒。现在火山餐厅已经成功晋级为五星级餐厅了。
7: 慢羊羊村长，您的公正和说服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希望明天的坦诚节能由您来致开幕词。
2: 哇，慢羊羊村长，您可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台致辞的嘉宾啊！
1: 这。
2: 对了，慢羊羊村长，您刚刚不是说有话跟我说吗？
1: 没什么了。怎么这么难呢？坦白怎么这么难呢？
0: 对不起。

0: 对不起，灰太狼，我昨天又忍不住网购了一批衣服。
1: 红红，其实你的衣服已经被我退订了。
0: 虽然你退订了，但我后来又买了，而且成功发货了。
1: 虽然是成功发货了，但是快递送到的时候已经被我拒收了。
0: 你说什么？
2: 你们怎么了？
3: 爸爸妈妈说今天是坦诚节，如果能在这一天澄清为做错的事情坦诚道歉，有什么问题对方都会原谅的。
0: 你也算为我省下了一笔钱。
1: 当然了，你平时这么大手大脚，一点都不懂得节制，总买一堆用不上的东西。
2: 连灰太狼夫妇都坦白，我还犹豫什么？
1: 坦诚节真是个好节日，你说是不是呀，红红？
0: 我想问一下，之前拒收的快递还能再送回来吗？
2: 黑溜溜，
4: 我宣布第999届坦诚节正式开始。有请慢羊羊为大家致辞。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对不起，对不起，黑溜溜。
4: 慢羊羊村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2: 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我想趁这个机会坦白自己的过错。那天我去霍山餐厅，
0: 可是我明明擦得很干净了。
2: 是我害了黑溜溜。
5: 原来慢羊羊今天是来道歉。
2: 我曾经说过，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错误。没想到我也糊涂了。
0: 慢羊羊村长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向我坦白，谢谢你说出来，慢羊羊村长。
2: 是黑溜溜，那你，那你接受我的道歉吗？
0: 当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道歉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2: 谢谢你。
6: 其实坦诚节就是为了让大家坦诚一切。
4: 慢羊羊村长的做法正好符合了这个节日的主题，所以大家尽情的坦白吧。
7: 对不起啊，弟弟，你的玩具是被我弄坏的。
8: 对不起，我藏了私房钱在鞋子里面。
2: 对不起。哎，说出来舒服多了。
9: 昨天坦诚节，村长真的很有勇气。
10: 美瑶瑶，非常对不起，你做的点心是被我偷吃的。
9: 你上次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
10: 我指的不是上次，每次我都有偷吃过。
9: 好吧，你这么诚实，我就原谅你吧。
10: 不过味道嘛，还需要提升一下。为了不浪费食物，我只能勉强吃完了。
9: 懒羊羊，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2: 不知道黑溜溜找到工作没有？
11: 站住！站住！
12: 黑溜溜，是慢羊羊村长。
2: 发生什么事了？
12: 他们！
11: 站住！
13: 站住！
11: 站住！
2: 不用怕，我带你走。他们为什么追你呀？
0: 他们都说我清洁工作做得好，正准要请我到他们店里工作。

0: 啊，这不是好事吗？那我们赶紧出去。怎么开不了门了？
1: 有人呐，快来救我们出去！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的祖国有什么？盛世中国少年赞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青姐姐。我的祖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我们踩着前辈的脚印，向着更亮的前方奔跑。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我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1: 陆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
0: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幅员辽。

0: 辽阔，山河壮丽。
1: 从北国的雪原到南海的碧波，从西域的戈壁到东海的渔场，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故事，每一片山河都值得歌唱。
2: 我的祖国有什么？
3: 有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光明。
4: 56个民族，80种以上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0: 我们同在一片土地上，共唱一首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当旋律响起，无论身在何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都会为之激荡。
2: 我的祖国还有什么？
0: 有10大国粹：京剧、瓷器、刺绣、茶道、围棋、书法、剪纸、汉服、中医、武术。
5: 京剧的唱腔婉转悠扬，瓷器的釉色千年不退，刺绣的针线巧夺天工，茶道的清香沁人心脾。
1: 围棋方寸之间见天地，书法笔墨之中显风骨，中医悬壶济世，武术刚柔并济，
0: 这些都是我的祖国。它有5000年的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胸怀，有14亿颗心紧紧相连。
2: 我的祖国还有什么？
3: 有国宝熊猫，憨态可掬，是和平与友谊的使者。
0: 有国树银杏，历经沧桑依然挺拔。
1: 有国花牡丹，雍容华贵，象征着繁荣与吉祥。
0: 有4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还有4大发明：火药、印刷术、纸面帽，也见证了中华儿女敢为人先的勇气与智慧。
1: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5: 它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蓬勃的今朝，有厚重的底蕴，也有崭新的梦想。
0: 我爱我的祖国，历史，每一个明天。
6: 咱们中国，全心齐心地的。
7: 盛世中国，少年赞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新时代的少年对祖国的赞美。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盛世中国的阳光下，每一个少年都能向着热爱肆意生长。

0: 金秋的微风轻轻吹遍大地，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际，明媚的阳光点亮大街小巷，甜甜的笑脸绽放最美的笑意。
1: 又是一年锦绣华诞，山河展新颜，大地共欢庆，举国欢腾，歌声四起，我们满怀热爱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回望漫漫岁月，走过风雨荆棘，我们的祖国勇敢挺立，自强不息，一代代追梦人奋力奔跑不停息，用汗水和勇气创造崭新奇迹。
2: 看，大好山河多姿多彩，滚滚长江奔腾向前，滋养万里大地，

0: 涛黄河，浪花飞舞，唱响奋进旋律，青山连绵壮阔，田野遍地生机。
1: 看，盛世中国日新月异，高高的楼房拔地而起，城市灯火熠熠，美丽的乡村整洁亮丽，处处充满朝气，四季风调雨顺，家家平安欢喜。
2: 飞驰的高铁穿越山川，奔赴山海朝夕，勇敢的航天人奔赴星河，解锁太空秘密。绿水青山装点家园，蓝天白云格外美丽，富强的祖国每天都在崭新崛起。
0: 今天红旗漫卷，举国欢庆，每一束星光都在为祖国闪亮，每一颗童心都装满赤诚的敬意，每一句祝福都真挚又热烈。
3: 我们是新时代的小小少年，生在红旗下，沐浴春风暖意，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信仰，热爱脚下土地，深爱锦绣华夏。
4: 我们勤奋好学，勇敢自信，怀揣小小梦想，努力向阳而立。
3: 我们不负时光，不负韶华，争做新时代最闪亮的接班人。
4: 我们。

0: 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还是要保持它的本味，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叫生态茶自然味，要原原本本来自于茶树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称之为叫做茶人的初心。因为茶能够让人家静下心来，所以很多人说可以看到茶，也可以看到人的这种表现。生态茶自然味，只做核心正岩茶。我是武夷山茶人陈克春。这款呢叫做天星号，它是纯我们会员坑的一款肉桂茶，滋味感包括它的这种肉桂的特征表现得很完美，所谓叫做汤如玉香如桂，在这泡茶都能够感觉得到。我们接着试试看。

从这汤色来看的话呢，还是属于中火啊，因为这泡茶的品质很好，它既有香又有滋味，如果你火太高的话会把它香气给盖掉，可能入口的滋味感会更顺滑一些，但是呢这泡茶既有香又有味道的话呢，我们感觉在中火的基础上更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辨识度更高这样子的话可能便于市场上接受，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它这种的自然的一种花香，那这种工艺呢就很多的滋味都在汤里面，所以这种在工艺里面称为叫落水香，就是把它的原来的香是在外在的，它现在已经转换到水里面去，这个在工艺上呢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不只是说你只有工艺能够改变这个茶的味道，这个跟它的山产还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它的环境比较好，它会自带了一些环境的气息在里面，香气里面，所以它周边是什么样的环境，在喝这泡茶呢多多少少都能够感觉得到，那么把这些味道综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山上的山，产地的味道叫山草。

肉桂的话呢，它这种属于80年代之后种植的，它首先呢，第一，它本身的品种的优越性就很强，它既有香又有味道，这个是它优越于别的品种，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愿意去种肉桂茶的这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二个呢，由于这种肉桂茶呢，在武夷山呢，它地理位置不同，它的气息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肉桂种植在山顶上，它的香就更张扬一些，因为受日照的比较多，它的这种的香气就比较高亢。那么如果是这块肉桂种植在山涧里面的话，它日照的短，它的香和味道呢就更醇厚更细腻一些。这就是同样一泡茶，你在喝的过程中呢，你如果是能够感觉到这两个气息的话呢，那可以幻想一下这棵茶它种植的区域。你只要喝到张扬的坡上的，喝到细腻的山涧的。所以武夷山大部分好的茶喜欢种植在坑涧，我们还是以滋味为前提，所以我们武夷山的茶称之为叫岩谷花香，先要有滋味才体会它的香气。

那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泡肉桂啊，属于会阳坑。那坑相对于在地理位置是比较底部，再加上属于会苑这个方向属于靠北面，它更阴凉，所以它的滋味感呢就比较浓，比较醇厚。香气的话是细细悠悠绵绵，所以这个就是区别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好茶是要张扬，要凸显，那这个都是好茶的标准。所谓的叫齿缝留香啊，包括这个杯底香啊，很持久的，都是一种体现。因为每一种物种的，它都有它自身的品种的香，水仙有水仙的气息，肉桂有肉桂的气息，这个是很明显的。它在这个种植这个茶叶的时候，它品种已经取决于它的味道，所以你在喝的过程中，这个是很容易辨别的。那如果是无法辨别的，那这个可能是比较普通一点的茶，它已经把它的品种的应有的味道都没有把它体现出来，那在工艺上肯定是不达标的。如果在工艺上做得比较好的，它是把每个物种的特性、品种的香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这就是说，它表现越好、越突出的，它的品质是越高。就像很多人问我们，这个是什么茶？喝半天，你要去找寻它这种茶的滋味的话，那肯定是很差的茶。你一闻，这是肉桂的特征，那这是好的茶。然后在特征的过程中，它还有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气息在里面，那证明这个商场很好。然后呢，它又耐泡，醇厚感又高，又浓郁，这是好的这种环境的出的茶，一定是来自于岩茶区里面的茶。如果你喝起又淡，又没什么滋味感的，这个就是普通的商场。所以很多人把这种味道称为叫什么空。里面没有东西，那岩茶呢？一年采摘一季，再加上它的工艺，再加上它这种环境，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味道，它可能有好几种的味道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武夷山的岩茶，它一定要符合这个岩茶的标准，才可以叫岩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所释放出来的气息，在喝的人会一种达到什么愉悦感。这就是我认为武夷山有两个字是最能够体现武夷山的茶的，就是叫岩韵。岩就是我们前面说它很丰富、很饱满，像石头一样这么结实。韵呢，就是我们喝完这肉桂也好，或者其中哪一种茶，自身很愉悦的时候呢，这就是岩韵最高的价值。

这些年下来，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延续在做这方面的，感觉还是坚持的得到了更多，现在更轻松。说的简单点，你有好东西不愁卖，如果是不好的东西，你还真的去吆喝。这我是自身体会来的，因为我们是茶农，地地道道的茶农的话呢，做出来茶我们自己喝不掉，我们还是要流入到市场，那么让市场认可你，不单单是你的价位，还有你的品质。如果没有品质，你就是再便宜，也没人去喝，无人问津。这也是我们一直保留的一种初心。

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0: 隐匿的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下？
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赚了贵一家，
10: 我们这里没有
11: 钱
10: 交，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携财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世贸促会组织企业赴重庆参展，助力晋江制造链接西部大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年来国内携财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携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9月16号至18号，第八届携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携财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鞋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携财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携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携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2: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1: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3: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想能不能用在鞋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鞋上。
1: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4: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一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1: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携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携材已连续多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5: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1: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5: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1: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6: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企业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0: 为深入落实竞品出海工作部署，深化晋江与重庆两地智能装备、气模配产业的联动协作，日前世贸促会国际商会联合市智能装备协会组织全市二。

0: 家智能装备及汽摩配重点企业组成经贸交流团赴重庆参加2026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展工采对接、标杆企业走访系列经贸交流活动。
1: 展会现场，晋江参展企业集中展示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品与技术实力，主动对接上下游客商，推介晋江制造优势，寻找供应链合作契机。
2: 我们当时有带了30多款样品过去，然后我们现场也有在做一些销售，而且销售的也还可以。
1: 当天还举行山海协作竞品出海2026晋江重庆汽摩配智能装备工采对接会，晋江企业代表与重庆当地整车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面对面洽谈，打通两地产业供需信息壁垒，挖掘双向合作契机。在对接会后，经贸交流团还前往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实地走访长城汽车、重庆看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学习当地智能装备企业先进生产经验。
3: 参观了几家大型的车企，提升了我们对这个制造的认知，也是很感谢我们贸促会的，也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跟着贸促会到各个展会、各个交流去沟通、去学习。
4: 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在整个新能源产业当中，能够与之相配套的一些产业的这一个渠道资源。回来以后，我们把这些资源做一些整合跟这一个了解，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新能源产业在下一轮的出海活动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撑，和这一个合作的这一个机会。
1: 接下来市贸促会还将持续跟进对接线索，当好企业的桥梁，帮助更多晋江制造开拓市场，助力竞品出海。
0: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代办服务机制落地。
5: 这套帮代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中心与园区帮代办团队的两级联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6: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5: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代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依次选择办事服务、晋快办平台、帮代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代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6: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帮办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来帮我们看说，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5: 如今这套帮代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晋江市。随着帮代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

0: 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是躲一会儿雨。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6: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春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引线，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不待计，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

0: 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头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抬。

0: A 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2: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3: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4: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5: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6: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7: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

0: 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6: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7: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8: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9: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0: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

0: 域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测。哪个变电所的？
5: 好久变。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 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

0: 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六 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他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8: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

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兵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

0: 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 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

0: 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这个假期，闽超第17轮四场比赛火热开赛。在福建，球票已从入场凭证变成打开全域消费的金钥匙，闽超是如何做到的？人民日报头版点赞福建久久为功，提升文化影响力。八闽文脉如何展现时代气韵？稍后跟着记者到月下的武夷山、福鼎的茶园和福州的百年古厝里寻找答案。假日里，福建路网建设不断完善，为区域互联互通按下加速键。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从6万册珍贵文献里寻找两岸认亲密码。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这几天，闽超第17轮四场比赛陆续在莆田、龙岩、平潭、漳州火热开赛。亲临绿茵场，摇旗呐喊，感受竞技体育带来的欢乐，成了很多人度假的新选项。从4月开赛至今，这场省级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早已超出赛场本身。一张球票正在从一张入场凭证变成一把打开全域消费的钥匙，它如何破圈？
2: 国庆假期，闽超第17轮比赛再燃战火，到现场看球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的新选择。莆田、龙岩、平潭、漳州四地体育场座无虚席，球迷们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这样的场面从4月19号的揭幕战就开始了。开赛5个多月来，福建10座城市相继点燃足球战火，闽超嘉年华热力上演，
3: 现场氛围很嗨，非常嗨。这么隆重以及这么受人那个关注的足球比赛嘛，所以说我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4: 特意带孩子来现场感受氛围，感受足球的快乐，也为家乡足球加油。
2: 不只是本地球迷，还有外国朋友跨海而来。
5: J'adore l'ambiance。
6: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2: 足球的激情不止于90分钟的赛场，各地在商圈、古城、景区、乡镇布设第二观赛现场，剧目直播、美食市集、非遗展演为民消费，看球变成了一场全程参与的嘉年华。
7: 屏幕大，气氛好，感觉像过节一样。这种一站式的体验让我们的夜生活更有质感了。
8: 以我们南平队作为天奔开局，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有这么好的氛围，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
2: 从商圈里的足梦市集，到古城中的文创摊位，从街头的演艺表演，到夜市里的美食啤酒，大家围着一块大屏吃喝玩乐，各有各的热闹。落到账上，就是商户们实实在在的收益。漳州古城集市摊主的生意跟着赛事水涨船高，永定下阳全牛宴、手打牛肉丸等特色美食借赛事出圈。看球的夜晚总少不了一杯啤酒，泉州赛场外百威啤酒展位前人头攒动，永安更是把以旧换新活动带到赛场周边，家电补贴叠加赛事人气，激活城乡消费。
9: 我们今天卖了好几千块，可能有9000多还是10000多了，对，就可能也算是个小馆了，非常开心。
10: 不仅让更多人吃到地道永定牛味，也帮我们拓宽了销路，打响了品牌。
4: 球迷观赛、聚餐、球迷聚会等场景消费需求旺盛，销售业绩也远超预期。
11: 借着闽超的人气，我们生意好了，市民也得到了实惠。
2: 第二现场的热闹是赛事带来的及时消费，而一张球票的旅程远不止于此。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闽超票务平台浮云赛事互联互通，联动全省193家 A 级旅游景区、300多家酒店民宿，推出跟着闽超游福建，凭一张闽超票根，在全省享受餐饮、住宿、文旅、零售多领域优惠。
12: 积极探索票根经济新路径，在闽超联赛中构建补贴、银行叠加、企业让利的三重福利模式，为全省消费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2: 凭一张闽超票根，去到诗和远方，中场哨响，八闽大地山水相迎。厦门推出专属票根码，覆盖景区、酒店、餐饮、交通， 把看一场球变成玩一座城。在南平朱子故里，武夷山水凭票根说走就走，16家影院还推出闽超家电影活动。在漳州，一张票根吃遍古城，畅行全城。三名联合140余家商户组建消费联盟，一票通享吃喝玩乐。龙岩推出凭票根兑换消费券，真金白银让利球迷。一张票根撬动一家人的周末，千万张票根汇聚成整座城市的烟火。
13: 我看完比赛呢，周末活动安排就有思路了嘛。我们很多像那票根啊，我们看到票根有优惠去吃饭啊，或者哪里逛都可以。
14: 观赛和出游无缝衔接，让 Number One 带着大家一起云上消暑觅清凉，
15: 真正实现赛事聚人气、消费添活力、城市增动能的双向赋能。
2: 一声哨响点燃的不只是一座球场，一张球票演变为走遍全省的山海旅程。闽超在继续，一张球票的破圈还远未结束。
0: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更续八闽文脉，展现时代气韵，福建九九为功，提升文化影响力。点赞福建抓好文物古迹、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维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发挥社科院所、高校、智库作用，开展福文化课题研究，推动时代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呼应，八闽人文与时尚潮流、创意元素深度交织，成功打造月映武夷、再回闽南等沉浸式文旅项目，跟着演出、跟着影视、跟着赛事、跟着事宜去旅行，建成风尚。来到金秋的武夷山，游客们白天能乘一叶竹筏飘进山水画卷，登顶天游，感受云雾之美，入夜还可在山水之外寻一处心安。大型山水史诗月映武夷，沉浸式演绎朱子文化，人们在此可共赴一场研学问道的文化之旅。
16: 月映武夷以朱熹一生求学、悟道、传礼为主线，设置月映万川、寇山、嘉里、悟心等篇章，融合剑斩、傩戏、九曲、棹歌等闽北非遗元素，依托全球首创智能水舞台与裸眼 3D 技术，把理学哲思转化为可看可感的视听盛宴，生动再现月映万川的思

0: 想意境。不少游客专门把观看月印舞仪纳入行程，在光影里月中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
1: 这是国庆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走那个朱子文化路线，白天逛五福古镇，先贤出月，然后来看月印舞仪。原来书本里面比较难懂的朱子理学，通过舞台表演变得直观生动，孩子收获很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
0: 除了夜间演绎，武夷山还配套推出朱子家里体验、书院研学、朱子茶道等体验项目，串起景区、古镇、研学基地、特色民宿，构建日间研学加夜间观演加旅居体验的完整业态。这个国庆假期，丹山碧水与朱子礼乐相映生辉，为即将到来的第五届考亭论坛营造浓厚氛围。
2: 我们将借助此次的考亭论坛的契机，打磨剧目，优化演出配套服务，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科技化沉浸式的生活方式活化朱子文化，让更多的海内外的游客读懂武夷山，读懂朱子理学的现代价值。
3: 到福鼎走一趟，你则会体验到一段与草木共呼吸的时光。
4: 位于福鼎市嘉阳乡后阳村的白茶基地，最近正值秋茶开采，2000多亩的茶园茶香扑鼻，山清水秀，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采摘的乐趣。
5: 一呀，一叶，这个采进来就可以，像这样子采就行了。
6: 喝茶我是喝过，但是采茶呢，我还真没体验过，头一回。
7: 我们把先采的茶叶撒在那个竹片上面，让阳光慢慢把它晒干。也叫走水，最重要的是让它晶莹的撒在上面。
4: 据了解，这片基地是当地旅游休闲示范地，茶园平均海拔600米以上，毗邻东海，云雾缭绕，成为游客品茗休闲的好去处。
8: 了解福鼎白茶，会议传承技艺，体验特别好，是一次很放松、很有意义的茶礼体验，推荐大家过来走走。
7: 前端教他们怎么采茶，中端教他们怎么做茶。后端包括餐厨，包括冲泡，一整套全部交给他们，就沉浸式的了解我们福鼎白茶。
4: 福鼎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当地深耕茶旅融合发展，一批茶庄园、茶民宿、茶创意空间应运而生。春满山海茶香福鼎入选全国茶香旅游精品线路，茶园党校、最美茶庄园、茶旅寮休养基地等30余个茶旅点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3: 位于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这两天置办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千人宴，全国各地的游客落座古厝庭院，千人同席，方言交叠，大家尝着同一道菜，品着同一味儿乡愁。
0: 在被誉为全国最大单体古民居的红林厝前，当地设置80桌特色宴席，供1000余名游客品尝。
9: 这里待人热情，环境很美，氛围特别温暖，食物也很好吃。我们是在 DeepSeek 上问的，他推荐这里，我们就打车过来了。
0: 作为闽清美食公共品牌，千人宴汇聚108道本土经典菜肴，分为礼乐状元宴、玉蟾养生宴、奶肠南洋宴、雄江全鱼宴，分别对应科举礼乐、养生智慧、华侨乡愁、闽江生态四大文化内涵。当天从中精选15道代表菜品，由当地乡厨现场烹制，端上古厝宴席。
10: 做得挺好，我觉得挺接地气的，感觉得挺惊讶的，怎么这里还有这民间的宝藏。
0: 狮乌五香卷、肉骨茶、马来咖喱鸡是奶肠南洋宴的特色菜。百年前，侨领黄奶肠带领闽清乡亲赴马来西亚狮乌垦殖，乡亲们把闽清味道带往南洋，又带回南洋风味，交融出独特的侨乡滋味。阔别家乡30多年的黄大章专程回到祖居地赴这场古厝宴席。
11: 本地黄奶山的祖居是我的老家
12: 啊，今天的宴席真的是让我品尝到几十年前的味道，有我们家乡的特色菜几乎都展现在我们的桌面了，真的太高兴了，一定会把这种自己祖国家乡的美食文化还给我的后一辈。 传给我在海外的亲朋好友。
13: 本次梅艺家宴最大的特点啊，是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荟萃闽清四大饮特色，持续打响满东文旅名片。
3: 连日来，福建路网建设不断完善，为区域互联互通按下加速键。
14: 国庆假期首日，三闽铁安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太华隧道顺利实现双洞双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两个月，为项目全年攻坚目标落地、全线早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太华隧道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分离式隧道，左右洞平均长1738.5米，最大埋深267.5米，是铁安高速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15: 多措并举破解建设难题，结合现场实际动态优化专项施工方案，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精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筑牢工程建设质量根基。
14: 铁安高速作为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路网重要支线，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全南高速与濮沿高速，打通闽西北山区通往泉州、厦门沿海地区的快捷交通廊道，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公路路网布局，为沿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交通动能。10月1号，省重点项目省道 S318 连十四线南进晋城棋盘社至牛旗头段公路工程二期正式通车，打通省道 S318 线漳州境内最后一段断头路，补齐区域路网短板。项目路线全长3.5公里，为双向六车道，有效推进漳州主城区国省道外迁分流，缓解城区交通压力。省道 S215 线永春县达浦镇新琼村至楚安村白改黑路面改造工程近日通车，2.4公里路面改造升级，实现旧路换新、安全提质、服务增效。
16: 历经5个月高效推进，项目如期竣工，有效提升行车舒适度和通行安全系数。
14: 改造后的路段不仅是一条平安顺畅的出行线，更是一条助力产业发展、连通城乡供需的经济线，为沿线招商引资、文旅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公路保障。莆田市秀雨区秀港大道启动段9月30号完工通车，道路起于秀雨大道，止于沪石中心小学，投用后将进一步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17: 莆田市秀雨区秀港大道启动段道路全长约750米，将补齐区域道路基础设施短板。
18: 来关注闽超，此时此刻，闽超第17轮第4场比赛已经打响，漳州队主场迎战南平队。今晚这场球是漳州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也是他们第3次面对南平队。前2次客场都遗憾落败。进入第二阶段后，漳州队状态有所回升，那么今晚能否把好的状态延续到主场收官战，扳回一城？而首次在客场与漳州队对阵的南平队，是否做好了战术部署，全力以赴，让我们拭目以待。4号晚，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排位赛继续展开角逐，平潭队主场迎战宁德队。
4: 比赛第13分钟，平潭队抓住反击机会，陈以一接队友精准直塞后形成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推射远角得手，帮助主队取得1-0领先。宁德队则试图通过中场调整稳住阵脚，但未能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下半场宁德队加强进攻，连续制造威胁，并4次攻破平潭队球门。平潭队虽然也尝试通过调整寻找机会，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1-4不敌宁德队。
19: 我们一直在贯彻主教练的打法，那么我觉得进球是迟早会到来的，
20: 希望尽全力吧，能完美收官，给球迷带来一个好的结果，然后也是不留遗憾吧。
4: 下周平潭队将转战客场对阵南平队。
18: 一本15音韵书，一部族谱，蕴含着一段跨越海峡的文脉。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从6万多册地方文献找寻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
21: 车可以找到它的这个生母
1: 以出这个字来代表。
3: 这是一堂开在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里的闽南语文化小课，没有黑板，老师带着学生找声母、变韵母、读音调，

0: 课本是一本泛黄的十五音韵书，
1: 它有点像闽南语的新华字典，照着它就知道每一个字词的闽南语应该怎么发声。别小看这本小小的册子哦，它已经有100多岁的高龄了。
0: 先别急着把它当成一本老书，在图书馆五楼闽南文化文献库6.7万册特藏典籍安静列队，有闽南方言研究资料、地方戏曲抄本、族谱、东山歌册手抄本，还有大量台湾出版的历史民俗书籍。纸页旧了，但记忆还热着。
2: 比如我们的这个柜子里头就摆放着这么一些十五音的这个韵书，因为台湾的一些移民主要就是从福建的漳州、泉州移民过去，应该说台湾十五音韵书和闽南的十五音韵书是一脉相承的。
0: 1958年，闽南师范大学建校，从一开始他就把培育涉台文教人才、更续两岸文脉写进使命。60多年过去，学校图书馆馆藏超过250万册，有些册子翻开来就能认清一个名字、一支血脉、一句“我找到了”。
3: 这个我们收集了将近5000册的。跟台湾有关的这些家族谱，那台湾同胞如果到我们福建来啊寻根的话，我们这边的馆藏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文献支撑。
0: 整理古籍、搭建智库、征集箱藏、联动教研，图书馆团队盘活馆藏资源，让封存的文字走出书架，让特色文化走进课堂。很多深度整理背后都有闽南文化研究院的学术支撑。
4: 我们闽南文化研究院这个2012年成立以来，就主要是编撰了就3大套资料集嘛，我们编这个族谱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个两岸这个血缘是这个相通的啊。
0: 这些从闽南渡海而去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被一代代人带过海峡，如今又以文献的形式回流到这座图书馆的收藏里。陈建安就是从海峡对岸过来的老师。
5: 闽南跟闽台之间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像包括一些我们提到闽南方言童谣啊，像什么听哦哦啊、微罗喉啊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像歌仔戏哦，所以两岸啊本来就是在就闽南文化来讲，它的文化接近性重合度大概不敢说100%，在99%是没问题的。
0: 在漳州住久了，陈建安越来越觉得这里的生活和宜兰老家没什么两样。
5: 后来我吃了龙海石马的五香才知道，原来啊像到100%，
6: 真的、啊、
5: 真的，那太好吃了。我那天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真的我一个人要干掉2条。
0: 不是真饿了，是用味道来认清。五香卷一入口，海峡就变窄了，童谣一唱，歌仔戏一亮嗓，所谓同根同源原来可以这么具体。像陈建安这样把闽南当成家的台湾老师，在闽南师大还有很多。学校构建了本硕博一体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人才培养体系，开发闽南文化特色课程80余门，编撰教材30余部。2025年底，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与闽南师范大学共建的海峡两岸微短剧产业学院正式揭牌，首个项目就围绕千台历史记忆，推动两岸主题精品创作，让年轻一代用新的表达方式把千台记忆讲给更多人听。
5: 区域文化，尤其闽南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来源之一，所以啊，各地方做各地方地方学本来就很重要。那身为高校的闽南师范大学，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义无反顾地往前行。
0: 一座图书馆真正串起的不只是书，从一本韵书的音韵共鸣，到数千册族谱的血缘印证，再到一代代跨海而来的师生，它让两岸的人在这里相遇，让两岸的文脉在这里接续。书在，人在，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就在。

有福之州，欢迎您。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0: 山水人文新城顺昌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2: 假期也是给心情充电的好时候，核心是学会放松，放下工作和手机，合理安排娱乐与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也别忘了多陪伴家人朋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
1: 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
0: 晋江古厝多展迎国庆汉墨丹青庆华带；
1: 梅岭锦汇花园项目国庆建设不停工，安全施工不松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皇参加会议。
1: 4号晚，龙湖乡贤晋江市自然化纤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施上海、陈玉飞伉俪借爱子施义堂5项庆典，以父母施文探、林鸳鸯伉俪名义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善款100万元。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捐赠仪式。
0: 3号，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动员部署会召开，正式启动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
2: 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彭头3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211栋，临时建筑搭盖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会议要求工作专班要锚定目标、聚焦任务，牢牢把握提质提升主攻方向，要把准路径、规范施策，确保提升工作科学有序推进，要紧扣节点、压查推进，分阶段抓实各项工作，围绕空间优化、产业提质、形象焕新3大方向，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社区，打造成陈台镇空间整治的标杆示范。市领导吴靖宇、陈进福、陈英皇参加会议。
1: 3号，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入户工作培训会召开。
2: 培训会上，陈台镇相关领导围绕入户调查内容、工作流程、摸排重点、数据统计规范及沟通技巧等内容开展系统性讲解。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涉及江头、岸兜、彭头3个村，划分6个区块。此次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抽调社保系统、经信系统和陈台镇干部组成3个城建制单位负责入户工作。此次入户重点对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空地搭盖、出租房等开展全覆盖摸排，摸清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等底数。会议要求要紧盯时限、倒排工期，要统一标准、摸清实情，要规范流程、提质增效，要建好台账、夯实基础，要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0: 国庆假期，晋江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海警、海事、海防等部门持续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规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节日期间渔业生产秩序。
3: 行动中，执法组深入深沪、金井、东石等沿海重点渔港码头开展港区清查，执法人员逐船核查船舶试航状况、消防救生设备配备及船员持证情况，重点检查渔船是否存在关闭 AIS、超载超员、无证驾驶等问题，并对三无船舶和屏蔽拆卸北斗设备的乡镇船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 未整改到位的一律不得出海。与此同时，执法组还派出执法船艇在重点海域开展巡航检查，海上秩序总体平稳。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向渔民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引导自觉遵守海上安全生产秩序。国庆假期，靖江将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落实24小时动态点验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渔业安全管控不留盲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海上生产安全稳定。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古厝之内多场艺术展览同步开展，书画、美术作品荟萃，大家在红砖古大厝里看展赏艺，在书香画艺中欢度国庆，感受文化魅力。
2: 国庆期间，五店市传统街区推出五巷艺厝巷弄心境系列艺术展，多场展览分布在街区不同古厝展馆，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多元艺术盛宴。在上书地，艺集同心书画作品展正在展出，展览汇集105幅精品，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门类，作品主题鲜明，礼赞新时代，讴歌家国情怀，展现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对祖国、对晋江侨乡发展的美好祝愿。展期将持续到10月30号。与此同时，街区内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剪纸美术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展出，和纸美术馆、太华城美术馆同步推出启现刘华、丁绍光艺术展，钟馗好忙、杨思胜各展，风格和书画展截然不同，传统笔墨与现代艺术相互呼应，一古一今，丰富大家的观展体验。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携家人约好友，穿梭在古厝巷弄，一场接一场看展，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
0: 日前，光影福泉古韵新风2026年福泉古城摄影大赛在金井镇福泉村乐龄有福会客厅启动。
2: 启动仪式现场，赛事主办方向摄影爱好者介绍大赛初衷、赛程设置及投稿规则。据介绍，本次大赛分为专业相机组（含航拍作品）、手机随手拍组两大组别，凡摄影爱好者、村民、游客、文艺工作者，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参与本次赛事。
5: 福泉古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风貌立新，是金井镇文旅居延与乡村振兴成果的生动缩影。本次摄影大赛的举办，将是展示福泉古韵风貌、乡村新颜的互动平台，也是助推乡村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2: 据了解，赛事作品征集自启动之日起为期一个月，拍摄时间限定为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内容需聚焦福泉村全域内的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民俗活动、特色产业、人文生活等场景，鼓励创作者用镜头记录古城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
6: 我们将务实高效组织赛事，公平评审，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来到福泉定格古村风貌，静心心情，用影像讲好福泉故事，用光影定格迷恋的福泉古城。
2: 启动仪式结束后，赛事主办方还组织摄影爱好者开展集中采风活动，带领他们导览福泉特色民居、古城景点、民俗点位等创作场景，为参赛者提供创作便利。
7: 后续呢，我们就是赛事评审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抖音、小红书这些网络的平台，对这些摄影的作品进行一个展示。同时我们预计在春节前后也会通过一个线下的一个渠道，在我们村组织一个摄影展，那相信能够把这些福泉美好的一些瞬间啊，一些美景能够向外推广，让大家周知。
1: 国庆期间，晋江经济开发区以悦享金秋、乐购金开消费季为抓手，深挖制造业资源，做强工业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 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正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各品牌鞋服门店客流销售同步上扬。
2: 四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安踏工厂店，看到1700多平方米的商场内人潮涌动，鞋品区、服装区、儿童区，每个角落都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来自四川成都的任先生给自己拿下两双运动鞋，又开始挑选 T 恤衫。
8: 知道安踏这个品牌就是晋江的品牌，所以说搜了一下就看到工厂店就过来了。在这里啊逛了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比较实惠。比如说鞋子嘛，质量比较好，又是品牌，所以说就在这里购买了。
2: 据了解，今年国庆是指安踏五里工厂店13周年庆，公司推出部分商品低至4件1.9折，消费满799元可参与抽奖，赢取户外露营套装等促销活动。外地游客完全不用担心行李箱装不下，因为门口就有京东快递可打包寄回家。
9: 我每年都来这个店，还可以，质量挺好的，性价比便宜还是挺便宜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牌子。
2: 为迎接国庆消费浪潮的到来，三六一度也对新兴路上的两家工厂店重装升级为超品店，经营面积和商品种类都已千计。夜幕降临，店内仍有外地游客在此购物。
10: 专门从莆田开车过来，
11: 这一款鞋子在这边都买了9双还是10双，因为这边那个脚感比较好，穿着比较舒服，价格也不贵啊。实体店嘛，然后品牌比较靠得住。
12: 最低的话，我们有像短袖的话是39块钱，然后长装的话我们是做到了1.9折，折下来的话也就是40-50块钱，非常的划算。然后买满499块钱的话，我们还给减了50块钱。
2: 新兴路乐购街区是依托五里园多品牌制造工厂极具优势形成的品牌鞋服特卖一条街，这里不仅有安踏、三六一度、特步、鸿星尔克、中桥等运动品牌工厂店，还吸引了七匹狼、七牌等休闲品牌特惠店入驻。街区产品品类丰富，折扣力度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消费需求。随着国庆来泉州、晋江旅游客人的增多，大家不仅追求文化景区的深度游，也更倾向于把物美价廉的晋江源头好货带回家。新兴路乐购街区正成为外地游客深入晋江旅游消费的热门场景地。
12: 国庆期间的话，我们都是有超额达成我们的指标，我们停车场还给了就是免费停车，所以更加的方便了，进来我们店的人员也多了，特别是外地的。
0: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3: 三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13: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3: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13: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1: 今年国庆假期，中海未来之境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开启假期不停工、建设不断档、安全不松懈的攻坚模式，以实干姿态奋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3: 3号上午， 中海未来之镜项目，随处可见工人们绑扎钢筋、搭建模板的忙碌身影。
14: 目前2号、3号两栋主楼已经主体封顶，现在进行室内外装修施工，其余楼栋处于主体施工阶段，项目施工人员合计约300人。
3: 据了解，中海未来之镜项目总建筑面积93975.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4015.48平方米，地下室面积为19969.29平方米，包括8栋14层住宅、1栋大门结构、配套用房及地下室等。节前，该项目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逐项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假期施工作业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4: 节假日施工期间，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日针对大型机械、临时用电、消防设施、特种作业等重点危险源开展密集排查，持续动态管控安全隐患，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近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依托状元里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活动。
2: 当天，池店镇立法联络站、道安办、交警中队、社区居委会、法律顾问及幼儿园、物业业委会等代表实地查看辖区校园周边路段上下学高峰时段人车通行、停车秩序和交通隐患情况。座谈环节，参会人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修订草案相关条文提出修改建议，并聚焦校园路口隐患整改、高峰时段交通组织、停车管理等议题展开讨论，既收集立法层面的意见，也探讨基层治理办法。
15: 存在的就是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哈，会出现拥堵，刚好就在我们的那个主干道的一个两路的中间嘛，哈，所以说会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交流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哈，那很感谢他们能这样子主动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2: 下一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将持续发挥立法信息采集点、民意直通车作用，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民智的民意征集活动，及时梳理上报基层声音，让

0: 群众的金点子原汁原味传递到立法环节。
1: 一号，作为2026年省级为民办实施项目，协都路、联西路交叉口改造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通过路口交通组织重塑、路面病害整治，打通这处通往机场的重要交通节点，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2: 协都路至联西路交叉口现状车流量大，此前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需行至前方路段掉头，掉头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产生交叉冲突，路口交通组织无序，通行效率偏低。此次改造包括新建交叉口信号灯及配套监控系统，优化调整路段掉头区与行人过街布局，规范路口通行流线，重新施划交通标线，增设更换交通标志与安全护栏。改造后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可左拐进入协都路，路口通行效率得到提升。同时配套建设的人行过街设施进一步保障行人过街安全。此次改造是交通部门从交通组织、路面、交安设施多维度同步整治，通车后将有效消除原有安全隐患，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和行车舒适度。接下来市交通部门将持续关注路口通行情况，根据实际车流变化做好动态管护，把省级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到实处，持续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科技成果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连接科研端、企业端与市场端的中间人、技术经理人。晋江是福建首个成立技术经理人专业协会的县域，目前技术经理人的队伍情况如何，对晋江产业焕新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观察员，他们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与海洋学院专任教师李文。
1: 今年八月，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泉州分会场落地晋江，近50名来自本地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从业者参训。据悉，晋江自2022年起持续开设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同步引入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项培训，依托本地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产业土壤，规模化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0: 很多观众，甚至很多部分吧，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对于技术经理人这个概念似乎还比较陌生啊。技术经理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中介、科研人员、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从这个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接触了一些技术经理人，他还本身他就比较懂技术，而且他也比较懂商业谈判，然后懂技术落地的可行性，而且呢他也比较懂知识产权的相关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也发现，我们一些技术经理人，他对于这个我们晋江呢市政府啊或者省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政策的帮扶，这些政策他也非常的清楚，然后能够促进这些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能够真正帮企业找对人，然后来解决他们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问题。
3: 其实我在生产一线我是做了28年，那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那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好的技术，它并不是卡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它是卡在它最后落地的这一公里。技术经理人就是要去走完这最后的一公里。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中介，那他就是说只赚个信息差了，撮合一下哈、他撮合完他就撤了。那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那他可能很精通他的这个技术原理，可能我们车间生产线上面我们的工业、我们节拍、我们的成本各方面，他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技术经理人他就要两端他都能够给他接通。那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需求哈、然后评估啊、匹配啊哈、然后到最后落地，其实他是要全程都在场，那还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对，要让企业能够去产生真正的效益。
0: 接下来由我哈、给二位嘉宾营造一个情境，假设我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要做智能化、节能化设备的这个改造哈、但是呢，企业内部没有专职的研发团队，也说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一个卡点，不清楚引进其他的新技术要承担多少的投资的风险，担心投入之后也没有市场回报。张工，站在您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时候技术经理人的介入应该怎么样帮助我把这种升级的想法落地，而且落地的效果

0: 和成果能够回应我以上的这些担心。
1: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引进了一台我们的个数控双面弹床，那当时厂家是给我们配套的一个液压工装，它报价是要45万，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专职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研发团队，那怎么办？那后来我就带团队自己干。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技术经理人他来介入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想升级的这个想法把它分解为一个技术需求的一个清单，非常明确的我们要什么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帮我们算账，我们总共投入多少，那回报需要多久风险在哪里。第三点就是帮我们去匹配技术，因为最好的技术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吧？所以它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去匹配最适合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对，然后去评估嘛。第四点的话，然后它就要帮我们去预判这个市场的一个效益，那个我们投进去的钱不能说是那个打水漂。我觉得落地了之后，它其实在我们的工艺匹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员工培训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帮助。
0: 找一个技术经理人，他能够一个人就办到这样的事情吗？
1: 所以说技术经理人他的含金量很高，既懂得产业，然后又懂得市场，然后又懂得营销，各方面都全才。这种人其实他做得好的人他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说技术经理人他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说是某某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
0: 是的，
1: 来产业化来运作这个事情。
0: 我现在是换一个身份，我是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哈。我们实验室研发出一款高性能的材料，我们的实验数据都很漂亮，但是呢，我们不熟悉，比如说晋江我们本地的生产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还有不知道哪些企业有真实的需求，也搞不懂这个商业化的谈判，甚至都没做过生意。您觉得从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要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弥合我们实验室的这种成果还有工厂实际需求之间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这个团队得不到的这些问题？
2: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和企业做一些横向的产学研的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鼓励我们高校老师做科研的就走出去多去找企业聊，让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积极性，因为这个特别花时间。比如说我是做橡胶的，它的门类特别多，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老总，不停地跟他们谈，企业老总只会说一个很宽泛的说，哎，我这个性能不行，哎，我这个成本不行，不够技术性，然后我要一直跟他聊，非常的花时间，然后会占用我大多很多做科研的时间。那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企业的需求用技术的语言说清楚，就是要量化你的需求，减少我们这样反复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商业谈判，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懵懂，经常这个合同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大家执行起来双方都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商业谈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再有就是企业它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需求，然后在知识产权的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高校的老师也不是很有优势。就关于我们晋江的一些帮扶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不懂所以说我觉得需要一个人他很懂彼此然后能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3: 晋江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支柱产业，大量企业有技改升级、对接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需求。过去企业自己找技术，常常出现科研成果好看但落地不接地气的困境。而职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一头读懂企业真实生产痛点，一头匹配高校院所技术资源，帮助完成需求挖掘、技术谈判、落地转化全链条工作。
0: 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经理人哈，他有可能就在我们某一个晋江产业龙头企业里面干了几十年，然后他转型去做这个技术经理人了，懂本土的市场，但懂市场他不等于懂技术转移。就是我们如何该把熟悉本地产业这个先天的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转移的服务能力，有哪些落地的路径？
1: 熟悉产业只是我们的一个经理人的一个入场券，那也并不是他的护身符。第一个，我们就是系统的去学，你从需求的挖掘，然后技术评估啊，知识产权啊，然后商务谈判，它其实它是有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这几年晋江也举办了好几期的初级中级的技术经理人

0: 就是培训，就是他们培训的时候都有教这个内容。那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是要用项目去练，那用我们企业自己的真实的项目，多做几个真实的项目，然后能力慢慢的就提高了。然后第三条我觉得说是要把这个资源整合啊，把他平时的你企业平台你累积的资源给它整合起来一个资源网络，然后还有就是多与我们的科研院所了、行业协会了，对吧？这建立常态化的联系。
1: 晋江在县域当中是走的比较靠前的，有成立专门的协会，培育完整的这种体系嘛，打造千人规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一个民营制造为主的这个县域，布局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上千人哈、背后有着怎样的这种长远的考量？未来的积极意义，
0: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技改的需求，但是普遍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技改的研发团队。那我们企业能不能匹配到，或者说能够遇到跟我们合适的研发团队？这很多时候是看机缘。那就是我们建了这个千人规模的一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团队了之后，本质上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碰机缘改变为现在的一个队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现在一个产业化专业化的一个
1: 规模的行为，
0: 一个规模的行为我们现在的县域竞争从原来的拼成本拼速度转变为现在的拼这个科创的生态。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晋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一个先手期。
2: 那我们晋江传统的一些鞋服产业、食品企产业、装备产业，不可能永远靠规模化的增长来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未来一定要转型升级，要绿色化，要智能化，要融合化的发展。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新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医疗健康，然后智能装备、新一代电子等等。我想这个技术经理人就是这个桥梁，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长期的创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网络。有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是长期的、稳固的、良性的，能够把两端结合起来，推动真正意义上推动我们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技术经理人是县域科创生态的活力因子，也是晋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科创红娘。下一期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技术经理人如何更好地与晋江产业融合的话题。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官方公众号及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
12: 妈妈
1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3: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是小金盾。
1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3: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15: 开闪光灯了。
1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5: 再也不能爬了。
1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7: 这是垃圾桶吗？
15: 再也不让你溜了。
1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8: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嘿，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

0: 减少十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1: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梁琪。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平桥景区国庆假期人气爆棚，闽南非遗快闪舞电视，传统与现代碰撞，礼赞盛世。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守护路畅民安。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开展入户调查。安平桥景区有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是适宜地标。这个国庆假期，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1: 三号上午，在安平桥景区，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于安平桥上，或驻足拍照打卡，或探寻古桥历史，细细品读宋元海丝文化韵味，感受闽南古镇独特的人文风情。
2: 之前有听说过安平桥，然后就很有名，小红书之前有刷到，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就过来带家人一起看看。
3: 我那是贵州贵阳，而且以前我也没来过这个福建这边，觉得非常好啊，这边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一个自然风光也非常美丽。
1: 根据文旅部门统计，十一假期安平桥景区日均游客在10000人次左右。
0: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一波漫游热，红砖古厝翻仔楼之间，湖畔舒适非遗路演音乐会接连上演。百年桥村不只是看看房子拍照，而是变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艺术馆。
1: 二号下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朝东楼外，有的游客头上簪花，身着娘惹服装打卡拍照，有的则在朝东楼里的吴林村史馆了解吴林的历史沿革以及吴林先人下南洋的打拼史，有的则穿梭在红砖古厝间品读闽南桥村的独特魅力。
4: 对，小红书啊，包括抖音，还有朋友过来之后拍的一些照片。建筑还算是比较多用石头类做的建筑，还算比较有特色。砖啊这种都会比较，跟比较有韵味的一些建筑吧。
1: 游客湖边打卡拍照，湖畔舒适驻足，选购自己中意的书籍，让国庆假期旅游多了几分书卷气。
5: 我想让妈妈给我读书。我现在是小学一年级，有听歌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房子很漂亮。
1: 今年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无屋顶艺术馆，装置艺术主题展览分布在各栋翻仔楼与古厝内。此外，博饼活动、湖畔舒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民俗风情。
0: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晋江舞电视传统街区在节日期间迎来如潮客流。舞电视祥云会馆特别策划了闽南非遗快闪系列活动，将南音、木偶等非遗艺术与古厝街区巧妙融合，以灵动的形式礼赞祖国山河，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今年国庆，祥云会馆打破以往传统的静态展示模式，引入充满现代感的快闪概念，南音的婉转，木偶的灵动与舞蹈的

0: 优美交织相融，非遗传承人与青年艺术家走出剧场，步入人群，在庭院廊道间即兴起舞建议。这种零距离的互动展演，让传统非遗焕发出青春活力，也让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在漫步古厝的同时，身临其境，感受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1: Very nice, very nice performance, very impressive, exciting,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 Very old, very a lot of history. It's new for us.
0: 一曲非遗雅韵，满城盛世欢歌。武甸市通过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的假日文旅生活，更以鲜活的文化自信向祖国华诞献上了一份深情的祝福。
1: 万圣节快乐！
2: 这个国庆假期，砖印事宜鸿运陵园，泉州市第五届闽南红砖雕艺精品展在晋江陵园街道陵水传统村落1966番仔楼正式开展，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次展览集结闽南地区众多红砖雕匠人、院校师生、手工艺术爱好者等个人与集体佳作，围绕海丝历史文脉、闽南民俗风情、适宜建筑风貌、红砖古厝文化、新时代泉州城市发展、非遗匠心传承等方向创作，兼具艺术性、地域性与思想性。展期至10月12号，每天9时至18时，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观展。
4: 感觉挺好的，这非遗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嘛。就体验一下孩子他没有体验过的。
5: 本次展览落地陵水传统村落，不仅是一场精品艺术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传统建筑与非遗技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2: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10月1号至2号晚，内坑镇金秋颂歌献礼祖国歌友会在内坑镇五峰公园举办，本土歌手与群众文艺爱好者同台献唱，以歌声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
0: 活动以爱国歌曲演唱为主线，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此次活动的演职人员主要由内坑镇音乐与舞蹈协会的成员组成，该协会汇聚了全镇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为了此次国庆演出，数十名参演人员及工作人员在业余时间自发组织精心排演。这种自发的文艺热情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内坑群众的文体生活，更展现了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们这一次唱歌基本上的就是以歌唱歌颂祖国啊，歌颂人民的和人民健康生活啊，以主题的啊一些节目。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都跟这个竹子一样节节高啊，特别在我们政府的大力的关怀下面，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守护路畅民安。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开展入户调查。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我市景区、商圈、公园等地人流车流叠加。当市民游客享受假期时，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把警力压上路面重点区域，用定岗加巡逻守住城市出行主动脉和微血管。
1: 去一号停车场，要去里面旅游的去一号停车场。
2: 右转还有车位吗？
1: 前面100米左右，右边的停车场，一号停车场有。
0: 二号下午，在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入口，民警正引导车辆到景区配套的停车场停放，确保景区附近道路交通畅通。吴林传统村落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每次假期到来之前，公安交警部门总会提前做好景区的交通组织预案。
3: 重点的区域有布置专人带值守吧。吴林大道入口的话，每次都有排挤组专门带轮换哦，还有我们济阳。

0: 路两头，包括东西三路这头了，还有那个二重环湾另外那头后门呢，都有安排专门在值守。
1: 国庆假期，公安交警部门对景区、商圈、公园等人流密集区域实行一点一测，重点路口定人定岗，主干道机动巡逻，发现拥堵苗头马上干预，轻微事故快处快撤，违停、加塞、不戴头盔当场劝纠。除了疏堵保畅外，他们还多了一个身份，为游客和驾驶员提供问询指路、应急帮助的指路服务员。
0: 给游客提供一些打车方面的咯，比如说有些司机找不到路的咯，然后给他们引导咯，还有一些游客找不到点、找不到司机的停车点咯，给他们引导一下。
1: 和公安交警一样，这个国庆假期，不少环卫工人也放弃休假，用勤劳双手守护城市整洁。国庆假期，市区石鼓路周边人流车流明显增多。为了守护城市的整洁，辖区环卫工人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采取水枪冲洗加人工补扫的方式，对重点路段实行错峰清洗、巡回保洁。
2: 我们国庆是从30号开始工作，要5点多就在路上扫，要扫到11点多下班。现在就是在洗路啊，它有那些细细的灰尘，扫不掉，就要用水冲一下，冲洗一下，还是比较干净。
1: 水枪冲，扫把收，环卫工人们配合默契，不放过一个卫生死角。从清晨到傍晚，橙色的身影在红旗与商铺招牌之间来回穿梭，用一双双沾水起皱的手换来了路面见本色，街角无积尘。
3: 就是扫树叶了，扫垃圾。国庆节人很多嘛，他们都放假，出来旅游的人也很多。看着我们扫干净、洗过的路段，心里边特别舒服，很有成就感。
1: 随着陈岱镇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入户调查工作也全面展开。4号下午，记者跟随入户工作组社保系统小组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出租房等，详细调查了解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相关情况。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棚头3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建筑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栋211栋，临时建筑大概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根据工作安排，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将于10月7号前完成初步入户调查，10月13号前完成首轮详细摸底，并建立一起一档、一动一卡分类管理台账，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10月5号起，晋江将在永和、安海、青阳、梅岭、西园、池甸等镇街启用15处电子警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违反禁令标志、机动车超速行驶等行为进行抓拍处罚。
4: 此次启用的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点位有永和镇灵石路与社马路交叉口至颐和路路段，东部快速路与吴安路交叉口至高速连接线路段，吴安路与泉州南站出发层匝道交叉口至东部快速路路段，泉州南站站前支二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至站前一路路段，青阳街道全安中路向府路口至连宇街口路段，宾阳路迎宾路路口至高阳路路口路段，梅岭街道松溪路石鼓路、安海镇兴安路中山南路口至成功西路路段，重点抓拍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庆安街道和平路连西路路口每天7点至23点禁止重型车辆通行， 阿海站成功路旧东海路口至成功路滨安路口路段，在每天7点至20点为限时段单行道。电子警察将抓拍限行时段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车辆。此外，晋光路长兴路路口路段、西苑街道双龙路华侨直校路段、池店镇江滨南路与池峰路交叉口至溜石路路口路段、池店镇迎宾路双龙路口至迎宾路凤池路口路段，则新增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的电子警察。针对电子警察采集的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做到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保罗先生，
2: 嗯，
1: 您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平时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去哪儿走走啊？
2: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但是你们真和是第一次。
1: 那正好，我这次我就带你好好看看。说实话，我们郑和还是值得你仔细了解的。
2: 郑和的工业发达吗？科技人才多不多？有哪方面的资源？
1: 郑和地处闽北，是个山区的农业县，虽然不大，但是风景秀美，物种丰富，而且森林遍布，甚至有国家级的楠木林。
2: 这里的风景真美啊。我已经连续在中国待了半年，为菲尔曼一型生产线的研制，我实在是太苦太累了，根本没有时间欣赏这些风景。我现在真是想闭上眼睛，用你们中国话说，睡个地老天荒。
1: 行啊，想睡就睡吧。
3: 廖书记，这设备好接，可是接回来县医院不接受怎么办？
4: 咱们先把仪器弄回来，思想工作可以慢慢做嘛。我相信陆院长还不至于顽固到宝贝放到家门口再给退回去吧。
5: 那您打算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呀？
6: 我们还得对他不断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回头啊，我再跟他好好聊聊。
3: 好。

0: 哎，董行长，廖书记，你们找我。
1: 哎，抓紧时间收拾一下，跟我去南平接新的医疗设备。
2: 设备谈好了？
0: 谈好了，一会儿我们一道出发。好。
3: 保罗先生，您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
4: 这里没有我想吃的，熊先生，你去帮我买一杯咖啡吧。哎呀，
3: 据我所知，这个服务区恐怕没有咖啡，其他的饮料行吗？
0: 我就想喝咖啡。
3: 那行，那这样吧，到下一个服务区我帮你找找看。
4: 拜托，这里连一杯咖啡都没有吗？
3: 保罗先生。
5: 您为什么一定要喝咖啡呢？其他的饮料不是也可以吗？
4: 我有个习惯，每天到这个时候必须喝咖啡。那好，您稍等，我去找找。
5: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3: 哦。 你们这有咖啡没有？啊，没有，好久没进货了。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谁有咖啡？有咖啡没有？你们谁有咖啡？
6: 没有。
3: 请问有咖啡吗？
7: 你要开会是吧？
3: 啊，对对对。保罗先生。
0: 保罗先生，您要的咖啡，我帮你找着了，趁热喝了吧。
3: 这不是咖啡，
0: 这怎么不是咖啡啊？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着的。
3: 这是多种添加剂的合成物，不配称为咖啡。
0: 那什么才是咖啡啊？

0: 啊，保罗先生，您稍事休息，等到了晚上，我再来给你介绍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的情况。
1: 邢先生，不要介绍，请你先履行你的承诺，把咖啡送到我的房间 ，OK？OK。
2: 等这批医疗设备接回来，我们县医院的设备更新、医疗力量就可以大大提升了。验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好关。啊，
3: 廖书记，这事儿我一定会盯住的。
4: 熊主任，什么麻烦事儿啊？咖啡，咖啡算什么麻烦事儿啊？啊？
5: 我这全程都跑遍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奶茶店吧，他们的咖啡也是速溶的，真是急死我了。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我看这保罗恐怕很难跟我们谈正事儿啊。
6: 好，我知道了。怎么了？熊主任那边有事儿？
7: 这位国外来的客商因为喝不到咖啡，生气了。
6: 因为喝不上咖啡生气了，至于吗？哼，也许人家。 是在考验我们，但这不是小事儿啊！如果一个城市连好的咖啡都提供不了，人家可能就会觉得我们郑和连最基础的服务都保证不了。
7: 要不到南平去看看？
6: 来不及了，这来回好几个小时呢。
7: 就因为一杯咖啡，这外商也太挑剔了吧？
6: 这事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只是一杯咖啡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
8: 外商对我们郑和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我们现在需要他们的参与。这样，
7: 陈局长，接设备的事儿就有劳你了，我一会儿去会会这位外商。
8: 廖书记，设备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7: 书记，是那种高级的手磨咖啡吗？
6: 对啊，你知道哪有啊？
7: 我还真知道。

0: 顾总，您要的资料我明天给您送过来。还有，明天要见的客人我都约好了。
1: 我明天就这样子安排。曹秘书，我今天有约这个人吗？
0: 没有啊。
1: 你今天到这干什么来了？
2: 顾叔叔，我来给您送水果，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C 对身体好。
1: 你不必对我小恩小惠的，有时间呢，你好好考虑我跟你提出来的问题。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女儿啊？难不成你想明白了？
2: 我还没想好呢。

0: 从一粒咖啡种子到一杯咖啡，平均要经过40个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的人的双手传递，跨越8000公里以上的万水千山，最后才能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身边。而谁来负责这入嘴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它所呈现的味道，那可是千差万别的。曹秘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1: 您不在说咖啡吗
2: ，Mr. 古，您是在说您的女儿晴晴小姐，她只有和正确的男人在一起，才能够充分发挥她的价值。
1: 顾叔叔，你怎么可以把女儿比作成咖啡呢？
0: No，咖啡可以是普通的咖啡，也可以是奢侈品。对你而言，仅仅就是奢侈品。行了，我说的话你也该明白了，回去想想吧。曹秘书，送客。
2: 是，请吧。
1: 哦，哎，这些水果古叔叔不爱吃，那我带走吧。
2: 自便吧。
3: 保罗先生，你看我们廖书记已经来了，要不就先聊聊整合开发区的事儿。
4: 时间不早了，咱们就别聊了。
3: 这咖啡的事儿呢，确实是怨我。可是保罗先生，这不就一个咖啡吗？你说至于吗？
4: 保罗先生，我们的合作
5: 不是咖啡的问题，而是信誉的问题。二位，请回吧。
6: 哎，明月。
1: 哎，你好，这个是不是您要的咖啡？
5: 没想到你们这里居然会有这么好的咖啡，啊，太国际化了。
6: 保罗先生，园区的厂房设施您都看过了，从设计理念到施工质量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而且入驻园区的企业水电通讯不收增容费，还可以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加上物流的支持，一年下来可以节省近100万元啊。
5: 我们菲森伯格集团是巴伐利亚乃至全德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因此我们对优惠政策并不在意，我们更重视园区服务。
7: 贵国2008年金融危机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强大的制造业，这一点我们是非常钦佩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希望贵集团能首先入驻我们的园区，进而带动其他外企进驻。当然，我们在服务上也会不遗余力地向更高的标准看齐。
6: 是，
5: 廖先生、熊先生，谢谢你们。我想，今天可以到这里了。
8: 保罗先生，这园区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看呢。
5: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详细的了解一下郑和这个地方。
7: 没问题。这样，熊主任、明宇，哎，我们先送保罗先生回酒店休息。啊，随便请吧。
0: 看还不错，我们回头再到那地方看一下啊。
9: 啊 ，Mr. We meet again.
10: Mr. Paul， 哎呀，在这见到你，你看看，走到我屋里坐坐去，走。
0: 这次来啊，我临时住在这里，来进来，咱们好好的聊一聊。
2: 古振邦先生要与保罗先生两人单独叙旧，您二位请回吧。
8: 对不起，能问一下， 他们俩怎么这么熟？
2: 2011年达沃斯论坛，古振邦先生作为杰出企业家，陪同新加坡外长出席，与保罗先生相谈甚欢，一见如故，成为了好友。好了，再见。
8: 哎呀，看来这保罗跟你未来的岳父是老熟人啊。好事，走吧。
0: 怎么样，你对郑和的印象如何呀？
5: 我到这才2天，考察了一下经济开发区，但是……
0: 但是不理想。我最近呢，也在周边走了走。
11: 郑和这个地方啊，目前比较落后，投资环境有待提高。
5: 那你怎么会来郑和？
0: 我啊，我是没有办法。
5: 嗯。
0: 来，泡了，尝尝。
5: 谢谢。
0: 怎么样？
5: 这是我到中国来喝的最好的一杯咖啡。
0: 哎，冒昧的问一句，你单身了这么久，怎么就没想到找一个女朋友照顾你啊？
5: 这个，用中国话说，得讲究缘分。
0: 我来郑和啊，就是因为女儿在这里工作，也是独身，不放心呐。哎，倒是你们可以相互认识一下，他对德国啊非常有兴趣。
5: 有机会认识另外是我的荣幸。对了，古先生，你对中国比我要了解，你有听说过 ND 科技吗？
0: ND 科技没听说，他这家是什么公司啊？规模大吗？
5: 刚成立没多久的新公司。
0: 怎么，
11: 你们费森伯格有意跟这家公司展开合作吗？
5: 不，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这家公司创始人的采访，个人兴趣罢了。
0: 哦，
12: 效率很高
13: 啊。高院长。
14: 哎，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二位书记。
13: 当然是好事啊，廖书记，快给董院长讲讲吧。啊，
15: 陈局长来电话了，南平的医疗设备已经验收了，

0: 可他还是，哎，不要紧，那我就四顾茅庐。再来一块儿，
1: 来自己。老陆啊，这廖书记又给你打电话了。
2: 老陆啊，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啊？
1: 哎呀，我不是躲着，我也身不由己嘛，这是。可事情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呀。
3: 老伴儿啊，你不知道啊，这一改革有多少人丢饭碗呢？我一个人说了又不算。
1: 你一个人说了是不算，可你是院长啊，你一表了态，大家伙的思想工作不就好做了吗？
3: 这我都明白，我这一表态啊，这个医院呐。 跟我彻底没关系喽。那正好，你在手术台上都站了快40年了，该退休了，回家来陪我多好啊！哎呀，等等再说吧。
4: 小魏，在停车场等我，我马上就下来啊。

0: 保罗先生，哟，您这是？
1: 熊先生，你来的正好，请你送我回福州。啊？可是园区你还没考察完呢。
0: 我的朋友已经给我介绍过了，加上我这几天自己看到的，基本算是了解了。下面你把资料发给我就好了，实地考察就不必了。你的朋友，你的什么朋友？古镇邦。 古先生是我的老朋友，碰巧他也对郑和非常了解。
1: 可是保罗先生，您看您这才来了两天，你好歹多给我点时间。
0: 熊先生，请你尊重我的时间。

0: 保罗先生吧，保罗先生，你好，我是政和县政府接待办公室主任谷雨琴，也是古镇帮的女儿。
1: 原来你就是古镇帮的女儿。
0: 是啊。
1: 你好，谷小姐。
0: 保罗先生，听说您在政和已经考察两天了，感觉如何呀？
1: 以政和县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达不到我的投资要求。
0: 我们承认，政和县还处于发展之中，与国际标准投资环境尚有距离。但您毕竟在中国经商了许多年，也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了哈。如果我们换一个目的，不要求您投资入住，而是给我们传授经验，多留两日如何呀？哼，
2: 小谷刚才是帮了大忙了。
3: 要说起你是没见着，让小谷那边说，这保罗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掉头就回宾馆了。
4: 我觉得这保罗就不怎么样，人高马大，长得跟骆驼似的。
3: 哎，说什么呢？这保罗看似难缠，其实啊，是代表了国际先进企业的标准。咱们得重视啊，得好好听取人家的意见。哎，老兄，你抓紧这两天的时间。 好好请教，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啊！
4: 好的，咱
3: 们学习要紧，但是吸引企业进驻，更是不能轻易放弃啊！尤其是这外资的进驻，对提升咱们园区的档次那是非常关键。
4: 哎，书记啊，要不然我找找我爸爸，他跟保罗熟，让他牵线搭个桥。
3: 这是个好主意，这个小谷一出面，令尊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4: 不要为难谷先生，这个商道啊。

0: 我们这儿有上等的规则，啊。青青，上次爸爸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儿啊？跟爸爸走，你看看你，留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
1: 这就是个贫穷艰苦的地方。爸，你的身上也流着中国人的血，你怎么能这么评价郑和县呢？
0: 我再强调一遍，我喜欢这片土地，我不喜欢你给我选择的生活嘛。今天来，我是有事情找你的。哦，
1: 女儿找我办事，行啊，你说。你认识保罗？认识啊，当然认识了，怎么？
0: 你想让我帮你劝他在郑和投资？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直接说吧，同不同意？投资郑和，这可不是。啊，但是保罗这个人呢，非常好相处。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俩牵个线，你们俩自个儿去谈，你看行不行啊？可以。
1: 我先走了。哎，
2: 青青，你这就走啊？
1: 啊，对，我还得事儿。哎，青青，那个，你也知道德国人办事严谨，谈正事的时候啊，他不希望不相干的人在旁边。你呀，还是独自去见为好。
0: 行，我知道了。
1: 哎，还有那个，不要太刻板拘谨了，你呀，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带他逛逛县城。 也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嘛。
0: 行，谢谢爸。
1: 啊，
0: 我走了。
1: 哎，好好好。

0: 饭后百步走啊，能活99啊！哎呀，老伴儿啊，吃不了就不要吃了嘛。这把年龄了，一定要少吃少吃。你怎么不听话呢？
1: 习惯了，舍不得浪费。哎。

0: 哎，高主任，有事吗？
1: 陆院长，刚接到县里通知，说明天要给咱们送一批大型医疗设备过来，您看我是不是要给他们退回去啊？
2: 胡闹吗？怎么能退回去呢？你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这设备对我们多重要啊！
0: 可是陆院长，这个时候要是咱们收了，是不是代表咱们……
1: 你呀，这是两码事情嘛，这些设备都是宝贝呀，必须收下。 行了，按照程序马上签收。
2: 好。
1: 这个老高啊，真是。

0: 不要紧，我老伴儿啊就是胆囊炎发作，不是老毛病了，不要紧张。
1: 陆院长，我看您老伴儿这次腹痛剧烈，情况比以前严重啊，要不要尽快转送到市医院？
2: 对，我还是尽快安排车吧。
0: 哎，没有必要了，我老伴儿的病情我太了解，他的腹腔疼痛，加上他呕吐恶心，这不是胆囊炎是什么呀？不要因为他是我们家属就小题大做。
2: 小周啊，给他注射一支阿托品，减轻他的痛苦。
3: 好的，陆院长。
0: 老伴儿啊，一会儿就不疼了啊，咱们很快就回家了。你受苦了，
3: 老陆啊。
0: 啊。
3: 我想喝点水。
0: 好，好，好，麻烦倒杯水。
4: 好。
0: 哎呀，老伴儿啊，你看我常跟你说，一定要少吃少吃，你就不听我的话，这可好吧？吃出毛病来了吧？
3: 我这不是怕浪费了吗？
0: 没事儿啊，
4: 院长，水来了。
0: 哦，好，把水来了啊。哎呀，嗨，你慢点喝，没人跟你抢。好，好，好，一会儿再喝啊。哎呀，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就是不听我话才得的。我跟他说呀，年龄大了要少吃少吃，他倒好。他每次吃饭呢，都把剩饭剩菜啊都倒他碗里，糊里糊涂都吃了。你说这能不得病吗？哎呀，没办法呀。
4: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怎么了？
5: 不，院长，我看您还是转院吧，这也不像是急性胆囊炎啊。
6: 是啊，我们医院缺少完善的检测设备。可别耽误了病情啊！
0: 哎呀，你们就小瞧你们自己了。是我们医院缺少检测设备，但这个小小的胆囊手术有什么呀？马上准备手术。
5: 是，
0: 快点。
5: 好的。
0: 曾医生，今天我不便主刀，你来主刀。
5: 院长，我有个请求。
0: 你说吧。
5: 请求您做我的副手。
0: 可以。开始吧，
5: 好，开始吧。手术刀，纱布。止血钳。

0: 胆囊，是胰腺。
1: 啊？
0: 胆源性急性胰腺炎。快，准备引流导管。
1: 上吧。
0: 止血钳。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趁他不备。啊！金飞复苏，快！ 准备除颤仪。

0: 保罗先生，真的要谢谢你能接受我的邀请。今天，我能和真和县最美丽的女士一起散步，也是我的荣幸。谷主任，
1: 哎，
0: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
1: 哦，请讲。
0: 我听你父亲说你是硕士毕业，像你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本来应该可以去。
1: 更好的地方发展，为什么选择来郑和这么小的地方工作？保罗先生，学历高不一定要选择发达地区啊。
0: 啊，
1: 其实欠发达地区恰恰有很大的奋斗空间的。
0: 奋斗？奋斗本身并无意义，没有明确规划的奋斗都是假的。
1: 我非常赞同您的说法，但是真和假不能用目的去衡量啊。
0: 那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人生是短暂的，应该尽快去抓住机会，难道不是吗？
1: 中国有句古话叫“厚积薄发”，意思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未来才能有所作为。
0: 我来中国很多年，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很美好，享受过程最重要。
0: 我喜欢这个答案。谢谢，谷主任。

0: 让你送我回来，这是有失绅士风度的，还是应该由我送你才对。
1: 保罗先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主客，所以您不算失礼。那好吧，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晚安，谷主任。晚安。
2: 师傅，等我一下。喂，书记啊，我和保罗已经谈过了，他答应考虑一下，
3: 可是我没有把握，恐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人出面助力啊。我猜啊，这个最佳人选就是你爸爸。
4: 这样，你帮我约一下你爸爸，正好我也想拜访一下他。嗯，好，我知道了。书记，我挂了。廖书记，这是我们收集到的最新一批资料。说实话，进展不是很顺利。廖书记，您是知道的。
3: 厂前来了，我们会继续查找。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啃。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一天。继续查。好的，廖书记，我们的调查一直在继续，一旦有新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你报告。老袁，任何危害政客的毒瘤，一个都不能放过。哎。 所以啊，在给您的指示中，我一再要求，慎重、慎重再慎重，稳妥、稳妥再稳妥，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能轻举妄动。这关乎到郑和百姓的安危，关乎到郑和的长治久安，哪怕有一丁点的疏漏，都可以导致前功尽弃，贻害于民。老袁，咱们肩上的责任很重啊。
5: 明白，廖书记。听说谷先生在新加坡的生意做得非常好啊，我今天是特意来拜访。另外，我还要感谢谷先生为我们郑和培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
3: 廖书记今天来，不愧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吧？
5: 谷先生不愧是企业家的作风，务实高效。
3: 没错，我今天来啊，是有一事相求。
5: 你说，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建成了，现在非常需要一批有实力的外企辅助。听说费森伯格集团的保罗先生，跟您是老朋友了。
3: 廖书记是想让我帮你说说，让他在郑和投资。
5: 正有此意。不过你也知道，合作不仅仅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建立在以诚信为前提。
3: 互惠互利为契机的基础上的，
5: 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具有这个实力，而且也有足够的诚意，为企业提供多种优惠的政策和全方位高品质的服务。据我所知，
6: 费森伯格集团的确有意扩大它的投资规模，不过呢，合作还讲求缘分。
3: 总之呢，我们政府会不遗余力的为企业提供服务。
6: 啊，廖书记，
3: 谢谢。
6: 是否肯赏光尝尝我们的现磨咖啡？
3: 好。
6: 要我助力？可以。
0: 但是我有条件。啊，你说。让曹明宇跟我女儿分开。
1: 你说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啊！你爸怎么还干这咱俩自由恋爱呢？
2: 我爸那只是关心我，只是关心的方式不太恰当而已。
1: 就是不恰当。你要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他会想干涉吗？
2: 我爸就是怕我嫁给你受委屈。
1: 亲亲，你说咱俩在一起，我对你好不好啊？我让你受过委屈吗？哎。
2: 这个保罗呀，
1: 哎，你快别给我提这个保罗，你看他长得人高马大，跟个骆驼似的，你再看他看你那眼神，感觉要把你给吃了。
2: 你别瞎说了，人家保罗挺绅士的。
1: 啊，你不会对他有好感了吧？
2: 这一码归一码，好吗？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保罗这难关，也只有我去攻了。
4: 二啊，我来给你送水果来了。你最爱吃的猕猴桃，吃吧，多吃点啊。我呀，不是一个好丈夫，我连我自己的老婆病我都治不好，我算个什么医生啊？我是个庸医。 我对不起你，哎呀，宝贝儿，你跟我过大半辈子，没让你享一天福啊！我这回啊，想好好报答报答，让你开开心心，我多多陪陪你，这回好了。 我去陪你去，我去陪你去啊！

0: 陆院长，你在家吧？我和老弟过来看你来了，我知道你在家。
1: 廖书记，你们怎么来
0: 哦，那个老陆啊，嫂子的事儿我们知道了，我和老丁很担心你，我们过来看看你啊。
1: 哎呀，我没事儿，你们回去吧。
0: 老陆啊，凡事想开一些啊，你这样你能不能把门打开，我们进去好好聊聊，我们把事情说开了就好了啊。
2: 老陆啊，我是老丁。啊，你想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 我呀，好不了了，人都没了，你们就不要劝我，我是个罪人呢，我没脸见人呢。
0: 老陆，你千万不要这么想。秋云，学校孩子发生车祸了，情况严不严重？几个孩子？现在有没有送到县医院？秋云，学校孩子发生车祸了，情况严不严重？几个孩子？现在有没有送到县医院？
3: 老陆，
1: 救人要紧。
3: 啊，
0: 好，好，好，我马上带人过来支援。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5: 情况很严重，很多医生都已经回家了。
6: 陈局长，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给我治好。如果我们医疗人员不够的话，可以向市医院请求支援，让医生过来。我们也可以派人送过去吗？
7: 正在安排，我们已经联系了上级部门，请他们派精锐力量过来支援。我们的医护人员先抢救重症患者。
6: 好，
0: 我们来了。

0: 廖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里面正在抢救呢，加上部分医生再加休息，医疗设备又跟不上。
2: 老陆，我已经联系了市卫生局了，请市里医院派精干力量过来救治。
3: 时间就是生命，来不及了，我们自己治。通知所有的轮休的医生上我这报到。
4: 好的，陆院长。
3: 哎，李局长，这起事故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廖书记，是上学路上发生的事儿。 一辆运沙子的货车和郑和一中几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发生的碰撞，
3: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这群孩子是周边农村来城里上学的，天天都在一起骑车来上学，要经过咱们那条外环路，据说这群孩子骑着车追逐打闹，有个孩子呢一不小心就冲到路中间了，货车司机为了避让，猛打方向盘造成了翻车，压碰到了其他几个学生，这样造成的事故。
0: 这些住在周边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不住校？每天跑那么远的路？
3: 宿舍住不下，有一半的孩子都是回家住，每天要来回骑2个小时左右的自行车。

0: 你好，谷主任。你好，我正在想念你，你就出现在我的门前了。这一定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保罗先生，今天我来是有正事与您讨论的。
1: 好啊，请进，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事情。
0: 我想，咱们还是出去谈比较合适。
1: 那好吧，
0: 谢谢。
1: 请。我正打算安排好学校的事，马上到医院去。没想到廖书记您就直接过来了。出现这样的事情，现在孩子们正在医院全力救治，你们作为校方要想尽办法，避免这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这不是意外吗？我们学校这边能做的，也只有多给学生灌输一下道路安全知识，提醒他们上放学的路上多注意一下安全。
2: 王校长，这件事情仅仅是交通意外这么简单吗？
1: 那是，哎，我们正和一中有学生宿舍吧？
2: 啊，有，还是我到这任校长之后才搬起来的。这个董县长知道。
1: 是，
2: 我记得前几年你们向县里申请过补贴。哎，
1: 对对，多亏董县长支持，才给我们学校批下来一些补贴，要不然我们学生到现在连宿舍都没有啊。
2: 带我去宿舍看看。
1: 怎么，不方便了？
3: 董县长，你批的补贴，你应该知道宿舍在哪吧？
4: 我知道，这条路是廖书记来了之后才改造的。你看，现在的路面很宽阔，两边的商铺也漂亮多了。
0: 听起来你很敬佩他。
3: 当然，不光我敬佩，全县的人民都很敬佩他。他确实给郑和这个地方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改变了，所以才推荐您郑和这个地方啊。
4: 推荐，对呀，我郑重的邀请保罗先生能留在郑和，对郑和进行详细的、全方位考察，并将郑和列入到贵公司的投资落户备选名单里。
2: 原来这才是您的公式。
1: 这房子看着有些年头了。
4: 这原来是农机局的宿舍楼，后来他们局集资盖了一个小区。 这栋楼就慢慢的空下来了。
5: 条件是差了点，可这离学校近，离学校就只有几十米。再说，老楼的租金也便宜。董县长知道，咱们县里一年就给了5万块钱的补贴，能租个整栋的楼房不容易啊。就这，我们还是得为学生再收一点住宿费才租得起呢。这装修改造的费用，也还是到处凑的呢。

0: 哎，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这还没到下课时间呢。
1: 我回来拿昨天的卷子，今天忘交了。今天晚自习还要对答案呢。
0: 拿了快回去。
2: 哎，等等，你们住几楼啊？
1: 四到七楼都有同学住。

0: 怎么了？我们学校住的是三到七楼，三楼作为职工宿舍和管理员宿舍，四楼到七楼是学生宿舍，三楼住老师也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那你住几楼？
1: 七楼。哟，那挺高的。我看这楼道啊，也没个灯，这平常晚上回来，这黑灯瞎火的，能看得见吗？刚开始不习惯，都要打手电筒。后来习惯了，摸着黑都能知道楼梯在哪儿，一步也迈不差。
0: 那女同学也不害怕？
1: 这有什么好怕的？她们都是结伴回来。 要是有落单的，我们也会扶他们上去。
2: 哎，带我们到你宿舍看看。
1: 好，走吧。
2: 老师，我就住这屋。哦。
3: 哎，慢点，慢点。
1: 谢谢老师。
2: 哎，慢点，慢点。
1: 老师，我先去上课了。
2: 好，去吧，慢点啊。

0: Thank you.
1: 嗯，这什么茶叶啊？
2: 白茶，正和的白茶。上次喝过，我觉得喜欢，这次特意问老板要的。
1: 保罗先生这么喜欢中国，又喜欢喝正和的白茶，不如就留在正和好了，这样可以天天喝到正和的白茶呀。
2: 我倒有个更好的提议。
1: 哦。你说，
2: 来，先喝茶，后谈事。
1: OK。
3: 廖书记，你都看到了，这宿舍是破旧了一点，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学生们是不容易，可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一样是住在这里。我是想提供更好的，可我只是个学校校长，能力有限呢。
4: 这宿舍楼住了多少个孩子？
3: 每个屋里床都摆得满满当当，总算是住进了300多个学生。
4: 300多？我们正和一中不是有2000-3000名学生吗？而且我知道，大部分都住在乡镇啊、郊区，只有300个孩子有住宿的需求。
3: 那要说有住宿需求的，那可能起码得有1-2000，可我们安排不过来呀，只能让那些家最远的学生住了进来，像县城里面的，或者周边乡镇的。就只能让他们自己想想办法了。
4: 自己想办法，那孩子们只能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能没有隐患，能不出危险吗？就算今天不出，能保证明天、后天、大后天不出吗？
3: 我们也考虑过，学校的基础设施一向处于落后状态，我们多次向上级申请建学生宿舍和教学实验楼，可一直让我们等，后来才给了点补贴，让我们租宿舍楼了。本来我还想过，实在不行就弄几辆校车来接送学生，可一样是找不到钱。后来我们又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在附近合租，可我们这农村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童，虽然家长有钱给他们租房，但不能陪着管理教育。就有些孩子因为长期住在校外，疏于管理，开始上学迟到、旷课，甚至和社会闲散人员混到了一起。有的学生本来成绩挺好的，可现在连考试都不来了。我为这些事儿，也是愁白了头，可就是想不到法子。廖书记，你说的对，这次学生出交通事故，不完全是因为意外，责任都在我，我无能啊。
5: 不，王校长，责任不该你一个人负，我们都有责任。
4: 这办法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想，我们县委、县政府，我们更应该替你想。走吧。
2: 顾小姐，跟我走吧。
1: 跟你走啊？去哪儿啊？
2: 去欧洲，去德国，去慕尼黑。I love you too.
1: You love me. 不，
2: 是的，令尊都告诉我了。
6: 你好，保罗。不好意思，打搅你了。
7: 我想替一位美丽的小姐为你见个面。
2: 她是谁？为什么要约我？
6: 哦，是我的女儿。
2: 我没想到，原来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真的是让我欣喜若狂。
1: 我爸，他都告诉你什么了？
2: 令尊告诉了我你的真实想法，就是你原来对我有好感，被我吸引，只是你们东方人的性格让你无法说出口，而且你也一直有去欧洲发达地区发展的想法，这真是太好了，我们两个人居然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也好。你跟我一起回慕尼黑去，我们两个也可以在慕尼黑好好的相处一下，了解彼此。
1: Stop！你让我缓一缓。
2: 我明白，幸福来得太突然。
1: 不是幸福，是惊吓。你让我缓一缓。
7: 廖书记，江山集团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0: 而且对外保持高度的警觉。
8: 同伴毕近期也是深居简出，
0: 很少露面。我想，这只狡猾的狐狸，应该是嗅到了什么。啊，陈寅的情况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9: 因诈骗曾两次被刑拘，
0: 我们正全力以赴搜捕他的行踪，只是还需要些时间。
5: 好，我知道了。让我再想想。
10: 书记，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吃口东西吧。您这到处跑的，一天都没停下了。
5: 不吃了，还有半个小时就开会了。这样，你把我送到，你自己去吃点。
10: 没事，我还不饿呢。
5: 哎，都通知他们开会之前去看了一趟吧。
10: 嗯，都通知了。书记，要不然咱打包带一个吧，您在路上垫吧两口。您现在这么忙又这么累，再不吃东西啊，嫂子又该怪我了。
5: 哼，行吧，那你待会儿靠边随便买点。
10: 嗯。
11: 谢谢老板。
2: 谢谢你。
1: 不客气。
2: 说实话，我跟古振邦认识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发现过他原来是这么传统的中国男人。
1: 是是是。
2: 他怎么可以把你当成是自己的财产一样看待呢？怎么可以？我实在不明白。
1: 保罗先生，我真的很感谢您能欣赏我，理解我。说不定有一天，我和我的丈夫可以一起去德国。
12: 吴雨琴，还真是你啊！
1: 吴雨琴，你怎么来了？
10: 他谁啊？
1: 他是保罗。
12: 保罗，保罗，你俩就在一起搂搂抱抱的，你想干？
2: 哥们儿，你想干什么？
12: 什么干什么你？
1: 明月
12: 啊，你想干什么？
1: 明月，你别激动。哎呀，我回头给你解释。
12: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啊？吴雨琴呢？吴雨琴，
1: 什么？我这真是误会。
12: 你呀，
1: 哎，你去干什么去啊？
12: 我开会。
1: 你到哪开会啊？
12: 县里的会。
13: 今天上午，郑和一中六名学生上学路上遭遇了车祸，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吧？幸亏抢救及时，孩子们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今天去学校了解了一下情况和原因，哦，丁副书记，也带大家都去了吧？
14: 我带同志们都去了。郑和一中那个宿舍呀，让人看了确实心疼。
13: 郑和一中学生宿舍条件非常差，容纳人数少，安全隐患大。我们还能为郑和的将来贡献多少年？郑和未来在哪儿？在学校。可是我们就这样对待我们的未来吗？我站在学生宿舍里，非常狭小，看不见阳光，转个身子都费劲。就这样，我看见地下堆满了书，每张床上都有台灯。每天晚上，孩子们回到宿舍，还在用功读书。我是老师出身，也是为人父母。说实话，我是惭愧的，抬不起头来。我不知道孩子们这么努力，是为了将来离开郑和，不再受这份苦，还是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力量，再回来改变郑和。
15: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同意廖书记的想法，这个宿舍问题必须解决，刻不容缓。
16: 我也赞成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只是我们的财政压力，
13: 我刚才还没有说完。不只是学生宿舍，还有操场、教学楼都要重修，教学设备和仪器要重新更新，关键是师资力量也要引进。
17: 不错，就是要有这样的大气魄。
15: 既然同志们都同意，那么我们研究一下下面的事情。
16: 哎，等一下，咱们不能光谈光荣与梦想，我们也得谈点实际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正和一中进行整体的改造，单单教学楼和宿舍楼这项就需要……
5: 王局长，我已经帮你算过了，大概是1700多万。
16: 对，差不太多。要想再更新设备仪器以及师资什么的，得要2000万。2000万，我们财政局一年下来的财政收入才多少钱？这几年，咱们又是搞城建，又是支持农业、旅游，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这财政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14: 别着急嘛，啊，那么多的事儿，我们不是都搞下来了吗？啊，学校这事儿啊，我相信是难不倒我们的。
16: 是是是，是难不倒你们，可难得倒我财政局啊！我先声明啊，我不是反对你们建学校、建宿舍，把钱花在教育上，只是这个资金缺口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能不能步子迈的不要那么大？我们先想个办法，先租借一个好一点条件的教学楼，等我们财政状况好一点了，再考虑重新建楼的事儿。
14: 这也不能说不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办法啊，梁书记，您看，临时租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无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这事儿拖一天，孩子们就会受一天的苦，就会承担一天的风险。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15: 我们可以从社会上去筹措一部分资金。老周，这方面你经验比较丰富，你有什么想法？
18: 大家都这么拼，我敢说没有吗？我还打算问东家要钱呢。咱郑和啊，是省委统战部选定的帮扶对象，我打算向省委、市委统战部领导做个汇报，请他们啊帮忙协调些资金。
19: 企业这边，我也想想办法。
20: 我在乡镇和农村想想办法，哪怕不多，有一点算一点嘛。
14: 好。哎，财政上，那就再带一些啊。
16: 你说带就带，我能说不带吗？我要说不带，你们这么多人，非得把我吃了不成啊？
1: 明宇，开门。
21: 曹明宇，

0: 你要再不开门，
1: 我就生气了。
2: 你生气？你凭什么生气？
1: 好，算我看错人了。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看错我了？啊，你俩甜甜蜜蜜的纠缠不清啊，当众就抱在一起，我还没说什么，怎么就成我的错了？
1: 那难道是我的错吗？你连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就认为一定是我的错？
2: 那你解释解释，你俩怎么就抱在一起了？
1: 那是告别的拥抱。在国外，那是非常正常的礼节。
2: 还正常的礼节？正常的礼节就是礼貌礼貌，握个手都分开，没有你们那么久。
1: 真是个白痴！
2: 你给我站住！心虚了吧？啊，不敢承认了吧？还在这跟我狡辩？
1: 因为我拒绝了他的示爱，所以他要求一个比礼节稍微长一点的拥抱。
2: 你拒绝他了？
1: 啊，
2: 拒绝的对，你这样做法就非常正确嘛，啊，那要这样的话，好像是我错怪你了。哎，不对，如果没有什么，他怎么突然就跟你示爱了呢？
1: 因为我爸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他撒谎告诉保罗，说我喜欢他，想跟他一块去欧洲。保罗误以为我也喜欢他，就向我提出了去欧洲慢慢相处的请求。明白了吗？到底谁的错？
2: 哦，那你要这么说，那你肯定没错。芊芊，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不对，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你爸不想让咱俩在一起。所以就跟保罗说你喜欢他，
1: 啊！
2: 我找他好好聊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找你爸去。
1: 哎呀，明宇，你别去，明宇。
3: 谁呀？
2: 我。
3: 你大晚上来这干什么呀？
2: 我，
3: 你什么你呀？大半夜把我吵起来，你脑子有病啊？
2: 古叔叔，您到底什么意思吗？你为什么和我拆散我跟秦剑？不惜昧着良心撒下弥天大谎，让秦剑跟那个德国人远去欧洲，把我抛弃的事儿，
3: 这是好事儿啊？
2: 什么？好事儿？
3: 是啊。
4: 小朋友，我知道你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你理智的考虑考虑，我女儿跟着你，确实没有前途，也不会有幸福。如果你真的爱她，你就应该放她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去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去获得她应该获得的幸福。年轻人，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不是。我爱秦晋，秦晋也爱我，我一定会给他幸福的。
4: 不要激动，幸福和爱情啊，从来不能混为一谈。来，
1: 明宇，爸。
4: 秦晋，怎么几点了？你还没睡觉呢？哎呀，你一个人在这里养成这么多坏的习惯。你应该
1: 在聊什么呢？
4: 没聊什么。这个小朋友啊，对人生有点迷惑，我给他指点了指点。怎么样，想明白些了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爸，他不是小朋友，他是我的未婚夫。
4: 哎呀，闺女，你听我说，世界上啊，从来就没有未婚夫这个东西。
5: 秦晋，婚姻可是一辈子的投资。

0: 资啊，你得向你下半辈子幸福负责。爸爸养你这么大，你需要什么，爸爸最清楚的了。你现在只是一时的冲动，那……
1: 你没养我那么大，别撒谎了，我是我妈养大的。你见我的时日还不如明宇多呢。
0: 那你是我亲生的，我是你亲爹，我比他更了解你嘛。
1: 你不了解，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如果你了解我，你就不会想着替我选择我不喜欢的生活，不会对保罗撒谎，让我丢那么大的人。你只是把我生下来，就自然的可以成为我的父亲吗？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面对我，就可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对我的情感横加干涉吗？
2: 你别激动。
0: 好，好，女大不中留。我不在你身边，我天天满世界跑，还不都是为你们娘俩赚钱呢？你现在倒嫌弃起我来了。我问你，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小子不认你这个亲爹了？你非要跟他去过苦日子？哎
2: 呦，叔叔您别激动。哎呀，亲戚你也是。
1: 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跟谁好就跟人好，你管不着。
0: 好，我走。我过了那么多的苦日子，还不都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吗？你去。好，我生而不养。你从小到大花的钱都从哪里来的？你不认我，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不孝女。我明天我就离开郑和。哎，
2: 我说叔叔您，叔叔，哎呀，叔叔，
1: 你让他走，他就这样，一打不赢就跑。我也不知道我身上哪点随他，还我爸。
2: 可是你看你们。
1: 会理解。
3: 老陆啊，辛苦你了。
4: 应该的，观察观察，护理护理，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的。
3: 太好了。
4: 廖书记，听说抢救孩子的时候你上学校了。
3: 是啊，我在医院也是干等着，索性就到学校去看看，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廖书记，你可不是一般的人呐。
3: 嗨，
4: 目光高远呐，比别人啊多走一步啊。
3: 主要是我们郑和太落后了，不看得远一点，跑得快一些，就永远追不上别人，那就只能当末等生了。怎么样，回到岗位上是不是想开了一些？
4: 哎呀，廖书记，我想明白了。我在家里听说孩子出车祸了，我的心呐一下子飞到医院去了。医院是什么地方？是别人呢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是我老陆的家呀。哎呀，我这个人呐比较爱钻牛角尖，现在好了，我钻出来了。今后啊，我会在我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把医院呢办得越来越好啊。
3: 好。
4: 怎么了？哎，
3: 老陆啊，有些话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你在岗位上的职责，可能还是需要调整一下，这一改啊，刻不容缓。我跟南平市医院已经商量好了，他们帮我们选了一个医改的顾问，由人家带着我们进行医改。毕竟啊，我们自己动自己的奶酪不容易，这事还得由人家有着更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有经验的人来做呀。老哥，其实按年龄啊，您是我的长辈，这种事情呢，我应该事先征求你的意见，听取你的想法，照顾你的心情，但是种种原因，这事我没有做好。
4: 廖书记，你对我够好的了，是我这人倔呀，对不住你呀。
3: 不不不，您在医院可以说待了一辈子了，这就是你的家，我非常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台设备，每个科室，都凝聚着您的心血。这突然让您一下子退出，这确实是有些残忍。
4: 廖书记，我同意了。
3: 您同意了？
4: 客观上想啊，旧的技术、旧的设备、旧的经验，不知道耽误多少人呢。就连我老伴儿啊，哎，你说我会不同意吗？什么改革呀、管理呀，都交给年轻人吧，让年轻人去做吧。
3: 不说了，谢谢你，谢谢。

0: 那就要麻烦赵科长了，希望尽快帮我们把设计图做出来，我们好像上级啊打申请要钱啊。
1: 放心吧，廖书记，咱们全市的学校设计啊都是我们出的，这种方案我们做起来最顺手最快。不过廖书记，咱们这个宿舍楼是要按什么标准来建啊？
2: 最高标准，
0: 每间宿舍都有卫生间和洗衣房那种？
2: 对啊，其实我算过了，钱多花不了多少。
3: 但是这样呢，给学生们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这样可以为他们紧张的生活挤出一点排队去洗手间和洗衣服的时间。
4: 还是廖书记有气魄呀！
5: 你说说你，你办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嘛。
5: 顾真邦。 你不也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吗？
3: 所以啊，我奋斗了一辈子，就是不想让我的后代再回到山沟沟里嘛。让你们移民去新加坡，你们死活不干。你们要是一直待在福州也就算了，现在可好，他居然跑到郑和来了。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他好吗？
5: 你都拆散他们了，还是为他好啊？
3: 哎，我那是为他未来着想。
5: 你呀，太宠着琴琴了，什么都顺着她。
3: 我知道，
5: 你在外面辛苦了这么多年，都是为了我们母女。可是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有她自己的思想和选择，我们要尊重她的决定。况且，你认为是最好的，但并不一定是她想要的。
3: 可是，
5: 哎，行了行了，这样吧，改天我叫上琴琴和小曹，我们一起吃个饭。
6: 对，我哪里也找不到他。我知道。好的，再见。

0: 哎，哪位？
1: 请问是廖卷波先生吗？
0: 哦，保罗先生，你好啊！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几天我是实在太忙了，都没时间过去陪你，非常抱歉啊。
1: 廖先生客气了，我这次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2: 感谢你和熊主任给我在真和的安排。
1: 但是我要马上赶回上海，筹办亚太地区对外联席会议。我已经订好了回去的机票了。
0: 保罗先生，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去机场送送你。
1: 你那么忙，就不用客气了。
0: 你看这样行吗？走之前我们还争取见一面，然后我派人送你去机场。
1: 好，那我们就在园区见吧。
0: 好，好，好。
1: 我能体会到你们想做事的热情和诚意。
3: 嗯。
1: 按中国话说，就是宾至如归。请你们放心，准确客观地汇报考察情况是我的职责。
3: 嗯。
1: 我很期待跟你们合作。但是费森伯格集团对项目的落户考察是全方位的，要等董事会的批准。
0: 保罗先生，
1: 嗯。
0: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特别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1: OK，那。等董事会有了消息，我们再做进一步沟通。
0: 好啊，
4: 浪边浪边，你给我走开！起开起开，
5: 走，
4: 起开起开，走，我们上车上车，
5: 你听我
4: 看，
5: 说，
4: 你走开，来，
5: 我会给
4: 你。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们，你们这个东西我们搭上。
6: 等一等，
7: 你别拦着，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你谁啊？走开！
6: 我是园区管委会主任熊一光。
7: 主任怎么了？想替这小子赖账啊？
6: 我没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保罗先生，您稍等一下。
1: 嗯。
6: 据我所知，你们跟南鼎一直合作的不错，当初大家都赚了钱，而且你们公司也因此买了新的厂房，增加了新的业务，我没说错吧？
8: 现在 ND 科技遇到了困难，
6: 你们这些当兄弟的不但不帮他，还来逼债，这叫什么？落井下石。
7: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6: 小兄弟啊，人不能只认钱，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一场，你们不能这么绝情啊！你看这钱的事儿，能不能再还一还？
0: 兄弟啊，南宁欠你们的，我督促他把它还上，啊！但是那些数据资料可是都是他多年的心血。

0: 的一些土特产，千万不要客气啊！
1: 谢谢。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管贵公司的项目最后能不能落户我们郑和，我们郑和都欢迎您能经常来做客。
1: 廖先生，我想我可能暂时先不走了。
2: 不走了？
1: 是的，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
2: 啊，
1: 我晚几天再会上海。
2: 那太好了，那我安排车送你回酒店。
1: 好的，谢谢。
3: 对，我找到了。廖书记，我进竹园区没多久，想不到就遇到这种情况。对不起，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4: 小南，你别灰心了。我今天跟熊主任过来，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快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愿意说，我来替你说吧。 你原来的产品造价高，有些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所以利润低。而自身的造血功能又不够，即便是这样，你还要拿出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来研发新产品，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没说错吧？但是我们看好你的新产品。
3: 看好也没用，公司完蛋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有头脑，有技术，还有这么好的科技产品的研发项目在手，这公司怎么会完蛋呢？
2: 廖书记，不瞒您说，我还欠了一批500债，现在公司真的没有资金了。
3: 我知道你创业的时间不长，但你身上有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平坦的路。
4: 你说哪一个成功人士不是历经磨难，甚至是死而后生的？
2: 廖书记，现在谁都帮不了我了，公司彻底完了，没希望。
3: 谁说没有希望了？你的新产品就是希望了。
2: 新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
4: 所以你现在更不能泄气。你只要坚持下来，新产品才有可能面世。
2: 可是资金呢？
3: 熊主任，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小南，如果你信得过我们，就把公司的资料调出来，特别是新产品的研发资料，我们帮你找资金渠道。
2: 您能帮我找资金渠道？
3: 没错，省里有一笔中小企业帮扶基金，就看谁能够这个条件了。另外，国家还有一项政策性专项贷款可以考虑，而且贷款的对象。
5: 就是类似你们这样的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品，打着之前呢还是需要进行详细的评估，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
2: 这是真的吗？
5: 我试试看。那好，我明天准备资料。不用等明天了，现在就干。现在？对，现在。哎，王主任啊，哎呀，不好意思了，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吧？啊，你明天上午在办公室吗？那太好了，是这样，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报告啊。 想明天当面交到你的手里。好，好，好，那明天上午见。嗯，好，再见。哎，你接着说啊。
2: 刘书记，
5: 嗯，
2: 要不我来打，您歇会儿。
5: 你看，又小瞧我了不是？要不咱俩比比打字速度。
2: 好，那您来。
5: 哎，你说。
2: 明天。
5: 小南，这些科技产品啊，要是研发出来，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
1: 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
0: 晋江古厝多展迎国庆汉墨丹青庆华诞，
1: 梅岭锦汇花园项目国庆建设不停工，安全施工不松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煌参加会议。
1: 4号晚，龙湖乡贤晋江市自然化纤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施上海、陈玉飞伉俪借爱子施义堂5项庆典，以父母施文探、林鸳鸯伉俪名义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善款100万元。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捐赠仪式。
0: 3号，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动员部署会召开，正式启动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
2: 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暗沟、棚头3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面积1247.36亩，现有工贸楼211栋，临时建筑搭盖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会议要求工作专班要锚定目标，聚焦任务，牢牢把握提质提升主攻方向，要把准路径，规范施策，确保提升工作科学有序推进，要紧扣节点压查推进，分阶段抓实各项工作，围绕空间优化、产业提质、形象焕新3大方向，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社区，打造成陈台镇空间整治的标杆示范。市领导吴靖宇、陈进福、陈英煌参加会议。
1: 3号，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入户工作培训会召开。
2: 培训会上，陈台镇相关领导围绕入户调查内容、工作流程、摸排重点、数据统计规范及沟通技巧等内容开展系统性讲解。据了解，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涉及江头、暗沟、棚头3个村，划分6个区块。此次江头暗沟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抽调社保系统、经信系统和陈台镇干部组成3个城建制单位负责入户工作。此次入户重点对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空地搭盖、出租房等开展全覆盖摸排，摸清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等底数。会议要求要紧盯实现倒排工期，要统一标准，摸清实情，要规范流程，提质增效，要建好台账，夯实基础，要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0: 国庆假期，晋江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海警、海事、海防等部门持续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规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节日期间渔业生产秩序。
3: 行动中，执法组深入深沪、金井、东石等沿海重点渔港码头开展港区清查，执法人员逐船核查船舶试航状况、消防救生设备配备及船员持证情况，重点检查渔船是否存在关闭 AIS、 超载超员、无证驾驶等问题，并对三无船舶和屏蔽拆卸北斗设备的乡镇船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建立问题台账，

0: 明确整改时限，未整改到位的一律不得出海。与此同时，执法组还派出执法船艇在重点海域开展巡航检查，海上秩序总体平稳。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向渔民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引导自觉遵守海上安全生产秩序。国庆假期，靖江将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落实24小时动态点验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渔业安全管控不留盲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海上生产安全稳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古厝之内多场艺术展览同步开展，书画、美术作品荟萃，大家在红砖古大厝里看展赏艺，在书香画艺中欢度国庆，感受文化魅力。
3: 国庆期间，五店市传统街区推出五巷艺厝巷弄心境系列艺术展，多场展览分布在街区不同古厝展馆，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多元艺术盛宴。在尚书地，艺集同心书画作品展正在展出，展览汇集105幅精品，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门类，作品主题鲜明，礼赞新时代，讴歌家国情怀，展现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对祖国、对晋江侨乡发展的美好祝愿。展期将持续到10月30号。与此同时，街区内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剪纸美术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展出，和纸美术馆、太华城美术馆同步推出启县刘华、丁绍光艺术展，钟馗好忙、杨思胜各展，风格和书画展截然不同，传统笔墨与现代艺术相互呼应，一古一今，丰富大家的观展体验。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携家人约好友，穿梭在古厝巷弄，一场接一场看展，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
4: 日前，光影福泉古韵新风2026年福泉古城摄影大赛在金井镇福泉村乐龄有福会客厅启动。
3: 启动仪式现场，赛事主办方向摄影爱好者介绍大赛初衷、赛程设置及投稿规则。据介绍，本次大赛分为专业相机组（含航拍作品）、手机随手拍组两大组别，凡摄影爱好者、村民、游客、文艺工作者，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参与本次赛事。
5: 福泉古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风貌立新，是金井镇文旅居延与乡村振兴成果的生动缩影。本次摄影大赛的举办，将是展示福泉古韵风貌、乡村新颜的互动平台，也是助推乡村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3: 据了解，赛事作品征集自启动之日起为期一个月，拍摄时间限定为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内容需聚焦福泉村全域内的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民俗活动、特色产业、人文生活等场景，鼓励创作者用镜头记录古城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
6: 我们将务实高效组织赛事，公平评审，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来到福泉，定格古村风貌。静心心情，用影像讲好福泉故事，用光影定格迷恋的福泉古城。
3: 启动仪式结束后，赛事主办方还组织摄影爱好者开展集中采风活动，带领他们导览福泉特色民居、古城景点、民俗点位等创作场景，为参赛者提供创作便利。
7: 后续呢，我们就是赛事评审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抖音、小红书这些网络的平台，对这些摄影的作品进行一个展示，同时我们预计在春节前后也会通过一个线下的一个渠道，在我们村组织一个摄影展，那相信能够把这些福泉美好的一些瞬间啊，一些美景能够向外推广，让大家周知。
2: 国庆期间，晋江经济开发区以悦享金秋乐购金开消费季为抓手，深挖制造业资源， 做强工业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

0: 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正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各品牌鞋服门店客流销售同步上扬。
1: 四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安踏工厂店，看到1700多平方米的商场内人潮涌动，鞋品区、服装区、儿童区，每个角落都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来自四川成都的任先生给自己拿下两双运动鞋，又开始挑选 T 恤衫。
2: 知道安踏这个品牌就是晋江的品牌，所以说搜了一下就看到工厂店就过来了。在这里逛了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比较实惠。比如说鞋子嘛，质量比较好，又是品牌，所以说就在这里购买了。
1: 据了解，今年国庆是指安踏五里工厂店13周年庆，公司推出部分商品低至4件1.9折，消费满799元可参与抽奖，赢取户外露营套装等促销活动。外地游客完全不用担心行李箱装不下，因为门口就有京东快递可打包寄回家。
3: 我每年都来这个店，还可以，质量挺好的，性价比便宜还是挺便宜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牌子。
1: 为迎接国庆消费浪潮的到来，三六一度也对新兴路上的两家工厂店重装升级为超品店，经营面积和商品种类都已千计。夜幕降临，店内仍有外地游客在此购物。
4: 专门从莆田开车过来，
5: 这一款鞋子在这边都买了9双还是10双，
4: 因为这边脚感比较好，穿着比较舒服，价格也不贵啊。实体店嘛，然后品牌比较靠得住。
6: 最低的话，我们有像短袖的话是39块钱，然后长装的话我们是做到了1.9折，折下来的话也就是40-50块钱，非常的划算。然后买满499块钱的话，我们还给减了50块钱。
1: 新兴路乐购街区是依托五里园多品牌制造工厂极具优势形成的品牌鞋服特卖一条街，这里不仅有安踏、三六一度、特步、鸿星尔克、中桥等运动品牌工厂店，还吸引了七匹狼、七牌等休闲品牌特惠店入驻。街区产品品类丰富，折扣力度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消费需求。随着国庆来泉州、晋江旅游客人的增多，大家不仅追求文化景区的深度游，也更倾向于把物美价廉的晋江源头好货带回家。新兴路乐购街区正成为外地游客深入晋江旅游消费的热门场景地。
6: 国庆期间的话，我们都是有超额达成我们的指标，我们停车场还给了就是免费停车，所以更加的方便了，进来我们店的人员也多了，特别是外地的。
1: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0: 3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7: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0: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7: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0: 今年国庆假期，中海未来之境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开启假期不停工、建设不断档、安全不松懈的攻坚模式，以实干姿态奋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3号上午， 中海未来之镜项目，随处可见工人们绑扎钢筋、搭建模板的忙碌身影。
8: 目前2号、3号两栋主楼已经主体封顶，现在进行室内外装修施工，其余楼栋处于主体施工阶段，项目施工人员合计约300人。
0: 据了解，中海未来之镜项目总建筑面积93975.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4015.48平方米，地下室面积为19969.29平方米，包括8栋14层住宅、1栋大门结构、配套用房及地下室等。节前，该项目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逐项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假期施工作业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8: 节假日施工期间，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日针对大型机械、临时用电、消防设施、特种作业等重点危险源开展密集排查，持续动态管控安全隐患，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9: 近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依托状元里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活动。
1: 当天，池店镇立法联络站、道安办、交警中队、社区居委会、法律顾问及幼儿园、物业业委会等代表实地查看辖区校园周边路段上下学高峰时段人车通行、停车秩序和交通隐患情况。座谈环节，参会人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修订草案相关条文提出修改建议，并聚焦校园路口隐患整改、高峰时段交通组织、停车管理等议题展开讨论，既收集立法层面的意见，也探讨基层治理办法。
10: 存在的就是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哈，会出现拥堵，刚好就在我们的那个主干道的一个两路的中间嘛哈，所以说会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交流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哈，那很感谢他们能这样子主动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1: 下一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将持续发挥立法信息采集点、民意直通车作用，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民智的民意征集活动，及时梳理上报基层声音，让群众的金点子原汁原味传递到立法环节。一号，作为2026年省级为民办实施项目，协都路、联西路交叉口改造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通过路口交通组织重塑、路面病害整治，打通这处通往机场的重要交通节点，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0: 协都路至联西路交叉口现状车流量大，此前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需行至前方路段掉头，掉头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产生交叉冲突，路口交通组织无序，通行效率偏低。此次改造包括新建交叉口信号灯及配套监控系统，优化调整路段掉头区与行人过街布局，规范路口通行流线，重新施化交通标线，增设更换交通标志与安全护栏。改造后，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可左拐进入协都路，路口通行效率得到提升。同时，配套建设的人行过街设施进一步保障行人过街安全。此次改造，市交通部门从交通组织、路面、交安设施多维度同步整治，通车后将有效消除原有安全隐患，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和行车舒适度。接下来，市交通部门将持续关注路口通行情况，根据实际车流变化做好动态管护，把省级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到实处，持续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
9: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9: 再见。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2: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0: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1: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0: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
3: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了。

0: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建锋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

0: 那么强，就他去了食谱，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语。
1: 吴司长到了。
2: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3: 哎呦，抱歉，建鹏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4: 吴司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3: 哎呦，建鹏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4: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2: 就是就是，
4: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2: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4: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2: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3: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鹏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2: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4: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3: 建鹏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5: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3: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
5: 告辞了，告辞了。
4: 谢谢吴司长。
3: 告辞，刘部，刘部，刘部啊。

0: 来的正好，来，来来来，一块，
1: 不是，往那边推。哎，局长，
0: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行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哎呀。
2: 踏实。嗯，你找我有事儿？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

0: 我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司长给收起来了？你的意思说吴司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嗯，谷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司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肖宁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这是聂副官拿来的？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司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 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

0: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1: 老师，后面有一盘，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个叫三荣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毅为留下的钥匙。

0: 所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儿，
1: 对，就剩这么点儿了。
0: 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有收获了。
1: 您给温尼克子弹，就是程豪脑子里那个，嗯，同一发枪。
2: 吴次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

0: 也有可能吴司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0: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店员。张浩死的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2: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
3: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 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3: 要活的。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0: 大师，我把老张罗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这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武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
2: 一定不能去卸妆好和留康复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吧。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师母。
2: 嗯，快。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好了，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来，阿豆，准备晚饭。好，你先吃饭。我帮忙吧，师母。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5: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
4: 按老规矩办吧。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50斤大米10斤黄豆，
0: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共谍吧，
4: 抓到就有奖金了。嗯，
0: 又停电了。
1: 哪短路了吧？我去看看。叶希，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一点员、发报员，老师，您嘟囔什么呢？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员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
4: 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 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中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 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0: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有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太发出去。 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1: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
0: 死心祥的位置嘛，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1: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2: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3: 看见他读信了，千真万确。
4: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也去亲自盯着，
3: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4: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3: 好。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 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都保障不了。谭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5: 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6: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吧。
5: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陷进这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
0: 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 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3: 美国像一样的哈。

0: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跪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1: 老板，老样子。
2: 好，下次。
1: 不送，我带走。
2: 还得洗碗啊。
3: 好，老板，来碗面线。
2: 好。

0: 这么做，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放开我！哎，于队长，你相信我！哎，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1: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处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
1: 对吧？伊甸园，
0: 对。
1: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香，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3: 我哪知道？
2: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3: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2: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3: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判一个脸上的去。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谢仲豪不明，死心向意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了，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0: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御下不严，让次长您受惊。受惊。
1: 前面就是谢仲豪他家了。

0: 小程，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我敲了。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没什么。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2: 你怎么撕我书呢？哪儿来的？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不给。学长，给我。我东西凭什么给你？给我。不给。学长，不给。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给我。
2: 不给。学长。
3: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4: 金发，懦夫！金发，懦夫！金发，你不要懦夫！金发！
1: 金宝，于勋，谢少。

处长，这一次是吴次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危机级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 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我问你话呢，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说话会忘。

0: 老师没事吧？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1: 在。
0: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
1: 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2: 夫人，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1: 你想要写什么？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0: 我按时吃药，我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夫人，请讲。第一，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嗯。第二，不许在外喝酒。嗯。第三。 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啊。
1: 夫人，五丈了。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真好啊。
1: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要回上海了。 怎么了？嗯，
0: 没事。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允许，但是我忍不得你。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

0: 总长，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0: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0: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
2: 多谢曹夫人，
3: 您快请坐。
2: 我来就行了，你看，
1: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余勋。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啊。
1: 你们慢慢聊。
2: 嗯。
4: 喝茶。哎，
2: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1: 能出什么事儿？
2: 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
1: 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
2: 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1: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2: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 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4: 你想怎么办？
2: 啊。
1: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峰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2: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1: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十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正在
2: 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1: 嗯，共谍渗透我军。 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是几支笔吗？
2: 是，
1: 喝茶。嗯。

0: 吴石确定周志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做事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
1: 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2: 想烟，想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1: 老板，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聂副官早。早啊，
1: 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点。啊。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面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起了吧。
1: 行，谢了啊。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
1: 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
0: 晋江古厝多展迎国庆汉墨丹青庆华带，
1: 梅岭锦汇花园项目国庆建设不停工，安全施工不松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皇参加会议。
1: 4号晚，龙湖乡贤晋江市自然化纤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施上海、陈玉飞伉俪借爱子施义堂5项庆典，以父母施文探、林鸳鸯伉俪名义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善款100万元。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捐赠仪式。
0: 3号，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动员部署会召开，正式启动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
2: 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彭头3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211栋，临时建筑搭盖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会议要求工作专班要锚定目标，聚焦任务，牢牢把握提质提升主攻方向，要把准路径，规范施策，确保提升工作科学有序推进，要紧扣节点压查推进，分阶段抓实各项工作，围绕空间优化、产业提质、形象焕新3大方向，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社区，打造成陈台镇空间整治的标杆示范。市领导吴靖宇、陈进福、陈英皇参加会议。
1: 3号，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入户工作培训会召开。
2: 培训会上，陈台镇相关领导围绕入户调查内容、工作流程、摸排重点、数据统计规范及沟通技巧等内容开展系统性讲解。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涉及江头、岸兜、彭头3个村，划分6个区块。此次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抽调社保系统、经信系统和陈台镇干部组成3个城建制单位负责入户工作。此次入户重点对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空地搭盖、出租房等开展全覆盖摸排，摸清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等底数。会议要求要紧盯时限、倒排工期，要统一标准、摸清实情，要规范流程、提质增效，要建好台账、夯实基础，要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0: 国庆假期，晋江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海警、海事、海防等部门持续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规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节日期间渔业生产秩序。
3: 行动中，执法组深入深沪、金井、东石等沿海重点渔港码头开展港区清查，执法人员逐船核查船舶试航状况、消防救生设备配备及船员持证情况，重点检查渔船是否存在关闭 AIS、超载超员、无证驾驶等问题，并对三无船舶和屏蔽拆卸北斗设备的乡镇船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未整改到位的一律不得出海。 与此同时，执法组还派出执法船艇在重点海域开展巡航检查，海上秩序总体平稳。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向渔民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引导自觉遵守海上安全生产秩序。国庆假期，靖江将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落实24小时动态点验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渔业安全管控不留盲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海上生产安全稳定。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古厝之内多场艺术展览同步开展，书画、美术作品荟萃，大家在红砖古大厝里看展赏艺，在书香画艺中欢度国庆，感受文化魅力。
2: 国庆期间，五店市传统街区推出五巷艺厝巷弄心境系列艺术展，多场展览分布在街区不同古厝展馆，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多元艺术盛宴。在上书地，艺集同心书画作品展正在展出，展览汇集105幅精品，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门类，作品主题鲜明，礼赞新时代，讴歌家国情怀，展现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对祖国、对晋江侨乡发展的美好祝愿。展期将持续到10月30号。与此同时，街区内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剪纸美术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展出，和纸美术馆、太华城美术馆同步推出启现刘华、丁绍光艺术展，钟馗好忙、杨思胜各展，风格和书画展截然不同，传统笔墨与现代艺术相互呼应，一古一今，丰富大家的观展体验。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携家人约好友，穿梭在古厝巷弄，一场接一场看展，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日前，光影福泉古韵新风2026年福泉古城摄影大赛在金井镇福泉村乐龄有福会客厅启动。启动仪式现场，赛事主办方向摄影爱好者介绍大赛初衷、赛程设置及投稿规则。据介绍，本次大赛分为专业相机组（含航拍作品）、手机随手拍组两大组别，凡摄影爱好者、村民、游客、文艺工作者，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参与本次赛事。
3: 福泉古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风貌立新，是金井镇文旅居延与乡村振兴成果的生动缩影。本次摄影大赛的举办，将是展示福泉古韵风貌、乡村新颜的互动平台，也是助推乡村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2: 据了解，赛事作品征集自启动之日起为期一个月，拍摄时间限定为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内容需聚焦福泉村全域内的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民俗活动、特色产业、人文生活等场景，鼓励创作者用镜头记录古城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
4: 我们将务实高效组织赛事，公平评审，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来到福泉定格古村风貌，振兴心情，用影像讲好福泉故事，用光影定格迷恋的福泉古城。
2: 启动仪式结束后，赛事主办方还组织摄影爱好者开展集中采风活动，带领他们导览福泉特色民居、古城景点、民俗点位等创作场景，为参赛者提供创作便利。
5: 后续呢，我们就是赛事评审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抖音、小红书这些网络的平台，对这些摄影的作品进行一个展示。同时我们预计在春节前后也会通过一个线下的一个渠道，在我们村组织一个摄影展，那相信能够把这些福泉美好的一些瞬间啊，一些美景能够向外推广，让大家周知。
1: 国庆期间，晋江经济开发区以悦享金秋、乐购金开消费季为抓手，深挖制造业资源，做强工业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正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各品牌鞋服门店客流销售同步上扬。
2: 四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安踏工厂店，看到1700多平方米的商场内人潮涌动，鞋品区、服装区、儿童区，每个角落都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来自四川成都的任先生给自己拿下2双运动鞋，又开始挑选 T 恤衫。
6: 知道安踏这个品牌就是晋江的品牌，所以说搜了一下就看到工厂店就过来了，在这里逛了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接近2个小时，比较实惠。比如说鞋子嘛，质量比较好，又是品牌，所以说就在这里购买了。
2: 据了解，今年国庆是指安踏无理工厂店13周年庆，公司推出部分商品低至4件1.9折，消费满799元可参与抽奖，赢取户外露营套装等促销活动。外地游客完全不用担心行李箱装不下，因为门口就有京东快递可打包寄回家。
7: 我每年都来这个店，还可以，质量挺好的，性价比便宜还是挺便宜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牌子。
2: 为迎接国庆消费浪潮的到来，三六一度也对新新路上的两家工厂店重装升级为超品店，经营面积和商品种类都已千计。夜幕降临，店内仍有外地游客在此购物。
8: 专门从莆田开车过来，
9: 这一款鞋子在这边都买了9双还是10双，
8: 因为这边那个脚感比较好，穿着比较舒服，价格也不贵啊。实体店嘛，然后品牌比较靠得住。
10: 最低的话，我们有像短袖的话是39块钱，然后长装的话我们是做到了1.9折，折下来的话也就是40-50块钱，非常的划算。然后买满499块钱的话，我们还给减了50块钱。
2: 新新路乐购街区是依托五里园多品牌制造工厂极具优势形成的品牌鞋服特卖一条街，这里不仅有安踏、三六一度、特步、鸿星尔克、中桥等运动品牌工厂店，还吸引了七匹狼、七牌等休闲品牌特惠店入驻。街区产品品类丰富，折扣力度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消费需求。随着国庆来泉州、晋江旅游客人的增多，大家不仅追求文化景区的深度游，也更倾向于把物美价廉的晋江源头好货带回家。新新路乐购街区正成为外地游客深入晋江旅游消费的热门场景地。
10: 国庆期间的话，我们都是有超额达成我们的指标，我们停车场还给了就是免费停车，所以更加的方便了，进来我们店的人员也多了，特别是外地的。
2: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1: 3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11: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1: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11: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1: 今年国庆假期，中海未来之境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开启假期不停工、建设不断档、安全不松懈的攻坚模式，以实干姿态奋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3号上午，中海未来之境项目随处可见工人们绑扎钢筋、搭建模板的忙碌身影。
12: 目前2号、3号2栋主楼已经主体封顶，现在进行室内外装修施工，其余楼栋处于主体施工阶段，项目施工人员合计约300人。
1: 据了解，中海未来之境项目总建筑面积93975.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4015.48平方米，地下室面积为19969.29平方米，包括8栋14层住宅、1栋大门结构、配套用房及地下室等，
13: 节前该项目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逐项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假期施工作业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4: 节假日施工期间，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日针对大型机械、临时用电、消防设施、特种作业等重点危险源开展密集排查，持续动态管控安全隐患，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近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依托状元里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活动。
2: 当天，池店镇立法联络站、道安办、交警中队、社区居委会、法律顾问及幼儿园、物业、业委会等代表实地查看辖区校园周边路段上下学高峰时段人车通行、停车秩序和交通隐患情况。座谈环节，参会人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修订草案相关条文提出修改建议，并聚焦校园路口隐患整改、高峰时段交通组织、停车管理等议题展开讨论，既收集立法层面的意见，也探讨基层治理办法。
15: 存在的就是在上下学的时间段会出现拥堵，刚好就在我们的那个主干道的一个两路的中间嘛，所以说会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交流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很感谢他们能这样子主动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2: 下一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将持续发挥立法信息采集点、民意直通车作用，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民智的民意征集活动，及时梳理上报基层声音，让群众的金点子原汁原味传递到立法环节。一号，作为2026年省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协都路、联西路交叉口改造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通过路口交通组织重塑、路面病害整治，打通这处通往机场的重要交通节点，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13: 协都路至联西路交叉口现状车流量大，此前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需行至前方路段掉头，掉头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产生交叉冲突，路口交通组织无序，通行效率偏低。此次改造包括新建交叉口信号灯及配套监控系统，优化调整路段掉头区与行人过街布局，规范路口通行流线，重新施化交通标线，增设更换交通标志与安全护栏。改造后，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可左拐进入协都路，路口通行效率得到提升。同时，配套建设的人行过街设施进一步保障行人过街安全。此次改造，市交通部门从交通组织、路面、交安设施多维度同步整治，通车后将有效消除原有安全隐患，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和行车舒适度。接下来，市交通部门将持续关注路口通行情况，根据实际车流变化做好动态管护，把省级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到实处，持续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事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堵美国人对这份方案

0: 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
1: 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
2: 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那第三位呢？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
0: 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不可能，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3: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 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哦。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她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
1: 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2: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 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管那么多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

0: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是。
1: 总长，您找我？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2: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1: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 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0: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怎么样？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
0: 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
1: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
1: 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1: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是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
0: 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

0: 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话柄。
1: 这倒也是。
0: 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1: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0: 去香港？
1: 对啊。
0: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怎么了，老师？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他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他。什么无章啊？哎呀，就是我去哪儿，他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他。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
1: 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件衣服出来就行了。行，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礼服。
1: 军礼服。
0: 就够了。
1: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那两双皮鞋呢？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1: 行，那军礼服怎么说呢？
0: 军礼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
2: 需要拿军礼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我来。
2: 叶希。
1: 哎，师母。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哎，把行李箱准备一下。好的，太太。带西服干什么呀？
3: 哦，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3: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买单。

0: 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1: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1: 好。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1: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是在这儿。
2: 聂希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发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都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